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 近几年来，牧民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你的童年也许听过三五排台中滴答的声音，旧时光匣子见证了那些难忘的日子，母亲的嫁妆里或许也有一架蝴蝶牌家用缝纫机，伴随着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母亲用巧手慧心装扮每一个家人，每一件工业产品都记录着一个时代，每一件精品设计都浓缩着设计师们的毅力与激情。目前对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后工业设计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几乎无人问津。
3: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2: 沈瑜教授10年大江南北搜集，5年静心梳理写作，用20万字、600幅图将我们带回那个生产条件艰难却又充满设计激情的年代。这本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精选21件国民产品，详细描述每一个产品的细节，即使今天看来也丝毫没有过时的感觉。
4: 红旗轿车开启国宾接待用车新时代，每家境细节设计体现浓郁民族审美。21个珍藏案例，记录中国设计与制造的发展。它们是旧时光最美丽的遗珠，期待再设计带来世界的青睐。本期轻阅读，翻开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听沈瑜讲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难忘故事。
2: 2010年9月，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在上海创建，这是中国首家以工业设计为主题的博物馆，旨在收藏1949年以来各个时期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展示工业设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收集与之相关的设计意识和文献。这家博物馆的发起人正是沈瑜。通过对国产设计的梳理和还原，沈瑜最想解答的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民族工业设计。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可以视作沈瑜对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5: 写这本书的直接动因是想把中国的工业设计发展的历史啊，做一点点小的总结。因为我们从世界上来看，任何工业设计发达的国家基本上已经可以把自己国家的设计历史都讲得非常清晰。近几年 不管是日本

0: 韩国这种国家已经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讲得非常清晰了，但是很可惜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这个跟我们国家近二三十年高度经济发展的一种状况是完全不吻合的。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律，工业设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一定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这种非常原始的一种冲动，让我们觉得应该把中国设计的历史做一点点总结。但是在横向的跟国外的设计师研究比较当中发现，人家积累的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决定是从具体的一个一个案例先着手来做一些突破。所以这本书里边大概有21个代表着这个时代中国设计发展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从解剖这些案例开始来呈现这样一个历史的资料，而不是我们拍拍脑袋大概判断一下，而是有历史依据，有文献，有一些设计师的口述的调查，通过这样一个呈现中国设计发展的特殊的一段历史。对于中国有没有工业设计，什么时候有工业设计，好像大家意见争论非常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那么特别需要我们非常客观的有依据的去梳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眼光是放在中国进行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的近1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边，来研究我们的这个设计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形态的演进。
1: 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精选了21个经典案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能唤起我们集体记忆的产品，比如解放牌载重汽车、长江牌摩托车、上海牌手表、海鸥牌照相机、红灯牌收音机、华生牌交流台扇、向阳牌银红喷花保温瓶等等，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956年，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也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写下了正式的开篇。第一批下线的解放牌载重汽车还参加了这一年的国庆阅兵式，之后在天安门展出时引来无数群众争相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解放牌汽车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落后面貌，当时奔驰在马路上的汽车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牌。这种汽车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跑遍了中国广袤的国土，甚至还登上了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解放牌汽车的身影出现在1953年印刷的一分纸币上，因为汽车的出口，阿尔巴尼亚的纸币上也曾出现老解放的身影。我们熟悉的雷锋当年驾驶的也是解放牌载重汽车，开上中国第一辆自产汽车的司机是马国范老师傅，当时他为了开这辆车又是剃头又是刮脸，后来艺术家就写了一首名为《老司机》的歌曲，来表达第一批开上国产汽车的司机们幸福激动的心情。30年当然不止书中收录的这21个产品，但这21个产品向我们展现了珍贵的历史片段。这些国货不仅刷新了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还创造了许多第一，填补了不少空白。
0: 我们研究中国工业设计的历史发现，中国工业设计大概有1+3的任务，我们把它称为1+3。所谓的一就是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因为我们是国家是技术后进国家，不像德国英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原技术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们首先引进技术。三个任务是，第一个以工业设计体现国家形象，就是我们新中国国家要建设，你最后体现出来你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成果在哪里，工业产品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体现，所以这一类产品是我们关注的。第二类是切实提高国计民生的，因为老百姓要生活，他肯定需要产品，不管你这个产品是能级是比较高的还是相对能级比较低的，但是都需要产品，所以这一块我们是一个 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内容。第三块是以工业设计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去增加出口创汇能力的这样一类产品。所以我们基本的分类啊，大概是这样三个分类，然后呢通过21个案例里边去体现。那么对于第一种案例，体现国家形象的，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是国家设计师花的功夫非常巨大。你比如说红旗牌轿车，这个完全就是体现国家形象的这样一个东西。至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叫三转一响带咔嚓，三个转，手表一转，自行车一转，缝纫机一转，三转，一响就是无线电，咔嚓就是照相机。那当年60年代末到7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完全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指标。就你家里边要成个家，这个五大件这样东西一定是需要具备的。那如果你能力差一点，那你就四大件，那再差再差，三大件肯定是要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变成了一个体现当时生活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案例。那另外还有我们大量的一些轻工产品、手工产品出口的，这个是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建设去换外汇的。那么对于这个换汇这个事情呢，行业里边也有很多争论。一个觉得你这个只不过是迎合了国外的市场需求，不是设计。但是我觉得不是，纵观英国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过程，德国工业发展、社会发展，外贸一定是设计发挥主要作用的一个主战场。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设计也不能忽视这块，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2: 红旗轿车开启国宾接待用车新时代，美加净细节设计体现浓郁民族审美。21个珍藏案例，记录中国设计与制造的发展。他们是旧时光最美丽的遗珠，期待再设计带来世界的青睐。本期轻阅读，翻开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听沈瑜讲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难忘故事。
1: 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游行中，有10辆红旗 CA72 轿车精彩亮相。一直到1964年，这款轿车一直是高规格的国宾接待车，取代它的是一种更大型、更豪华的轿车，这就是1966年诞生的三排座红旗高级汽车，红旗牌 CA770。其中 C 代表中国 ，A 代表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个7代表当时轿车的固定标号，第二个7代表这个型号是7座位的车，0。代表这款车的基本型编号。从此红旗 CA770 就成为了领导及国宾接待用车，一直到1983年才停产。沈瑜说，从红旗 CA72 开始，红旗轿车设计师一直坚持基于现代高级轿车主流风格，追求中国民族化的设计这个设计原则。正因如此，在红旗 CA770 的设计上体现出了浓郁的中国特色。
0: 说起红旗牌轿车的设计，每次想起这个设计，其实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的确需要有一件切实的工业产品来体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新兴的政权的这样一个形象，而我们接待国外的元首也需要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车，因为不可能老是把苏联的轿车、欧洲的轿车去接待国际友人。那么这个设计呢，其实也是充满着一种艰辛，但是我想当年的设计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想象力，充分地去结合当时的一些技术，并且有所创新，能够成就了这样完整的这样一个工业的产品。因为汽车设计是集大成的一个设计，涉及到方方面面，技术的、工艺的、材料的，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对一辆高档轿车的设计都会碰到巨大的困难，但是对中国来说呢，这个困难会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没有造过轿车，因为我们没有材料，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工艺的经验。那么当时这些设计师呢，比较明确了这个汽车的定位，所以呢在这个汽车上分别用2个概念来体现 这个我们国家啊作为一个民族品牌的汽车的一个高档感。第一个是它的前脸设计，它其实是一把扇子的寓意，前面这个脸有点像扇子的造型，侧面呢有一根毛，就打仗的那个毛，文武双全，文质彬彬，是中国人追求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基于这一点，已经把这辆车定位在一个非常中国的定位上面。当然设计师也明白这是一件现代的工业产品，不是一个古代的装饰品，所以他把这两者平衡得很好，既有中国人的一种审美的观念，同时他又非常注意这是现代的一个工业产品，是可以用的，是可以跟世界的主流汽车可以对话的，可以接轨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想法。所以他在整个一个设计当中大概是秉承了这样一个理念，但是在他一些细小的设计当中却刻意的去体现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和中国人的方法，使得这个汽车设计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比如说它的尾灯就是用宫灯的这种造型，但是不是完全赤裸裸的这种宫灯造型，也是经过规范化的融入到这个整个工业产品这个整体里边去的这样一种造型，非常有设计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产品。内饰它采用了中国的一些工艺，比如说面板它是用高档的这种木材啊，经过精心加工来做的，包括它的地毯的设计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使得乘坐的人跑上去以后就感觉到哎，非常具有过中国的特点。虽然这个红旗车上面的装饰设计有很多意识形态的部分，比如说车盖上有一面红旗，车旁边有三面红旗，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决定这个整个车造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恰恰是刚才说的融民族与现代工业于一体的这种造型要素成就了这台汽车。所以当这台机车第一代红旗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时候，大家非常震惊。一直到今天我把这台车收藏了以后，我介绍给国外的友人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震惊，甚至有世界非常著名的汽车设计师原来都觉得中国人不会设计汽车，看了以后的确非常感动。有两个人赶快把这个尺从口袋里拿出来量这个尺寸，因为我们这个尺寸也比较特殊，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同时呢又是能够切实考虑到一种需求，通俗点说它非常具有国家的一种形象，但是呢又是一个好用的性能相对比较优良的这样一种工业产品。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在这两方面平衡做得很好。当然红旗一代一代设计下来也在改变，我们知道的有大概三代设计师为这个红旗做出了贡献，第一代形成了一个雏形，第二代他就优化设计演化成很多车型，第三代现在最近几年红旗 L5L7 就接待国外来宾的这个 G20 会议经常出现的国家或者呢，那是更年轻的一代设计师设计的，他把红旗的好的优秀的一种要素保留下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一种审美的观念，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成为我们一辆非常重要的一个国车。所以红旗牌轿车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国家形象的一个代表，就这代人通过他的一种探索，通过他的一种努力，很好的保持了红旗的基因，同时呢又非常在乎跟我们当代的汽车设计的一些潮流工艺技术能够相结合起来，形成我们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品牌。
2: 红旗牌 CA770 轿车设计方案是通过群众参与比稿而产生的。1965年，为了确定该车的造型，程正、艾碧瑶、邱良彪、张祥瑞、贾延良以及吉林工业大学的两个学生每人做了一个1:5的模型，放在厂里的食堂里供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挑选。上述几位设计师中，艾碧瑶、邱良彪、张祥瑞是红旗牌 CA72 轿车设计的直接参与者，程正是红旗牌 CA72 轿车的主设计师，时任轿车造型组组长，燕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平时十分喜爱美术与欧洲古典音乐，特别喜爱汽车设计，具备了机械系的基础和良好的艺术修养。从其设计的草图中可以看出，正是他奠定了红旗轿车的基本性格。 贾延良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筑装饰美术系，师从留法归来的著名设计教育家郑可教授，于1963年冬天来到厂里设计处实习。在校期间，他设计了北京 BK65 型城市公交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毕业后被轿车科吕彦斌招入红旗 CA770 设计组。红旗 CA770 轿车开发成功还有其设计管理上的因素。原副厂长孟少农为红旗轿车制定了设计策略，当时称为基调。轿车科吕彦斌科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机械系，为著名建筑家梁思成的学生，由此形成了内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各部门各岗位互相协调紧密配合，全国各科研机构企业相互配套协作。据设计师贾延良先生的回忆，在设计 CA770 之前，大家都在考虑该如何把中外各车型的优点结合起来，造出有中国特色的高级轿车。当时德国车奔驰造型显得庄严，英国轿车显得绅士和保守，日本轿车则小巧凌厉，美国轿车个性张扬，苏联伏尔加车型线条动感，这些设计手法都成为红旗 CA770 的参考。贾延良先生说道，我们觉得除了强调动感外，整体线条应该简洁大方，线脚应该清晰明朗，具有民族特点。基于这些基本原则，红旗 CA770 车身造型的线型利用了明式家具的线脚，并结合了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车型更富有动感和整体感。车厢里采用了红木树根的切片、牛皮、织锦缎等材料，体现了民族风格。红旗 CA770 的内饰设计更让贾延良等人费尽了周折。在设计红旗 CA770 时，他们看到劳斯莱斯样车内饰板上有非常漂亮的木纹，却并不知道英国人到底是怎么做的。于是贾延良决定和邱良彪一起到长白山大兴安岭去挖古树的木根，再运到北京光华木材厂。据说当时北京光华木材厂的板锯都给他们爆坏了，最后发现树根有年轮，年轮越多爆出来的花纹越好看。
1: 红旗 CA770 的诞生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激情。当年三排座轿车的整车设计开始时，离国庆节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高级轿车，困难相当大。书中记载了原一汽轿车分厂厂长王震的回忆，当时轿车厂有设计、工艺等工程技术人员70多人，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东风红旗轿车的试制和红旗两排座轿车的质量攻关，有着卓越的才华，是这次新型轿车试制的先遣队。当时厂里还有300多名技术工人，不少人都是技术高超的多面手，是一支了不起的技术队伍，难题一个一个被攻克，整个进度奇迹般的提前实现了，前后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到9月12日，中国第一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成功落地。
0: 中国第一代设计师，所有领域当中的第一代开创性的设计师，不管是留洋回来的，还是他的导师是留洋回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意识非常强，而且呢，他这个眼光相对来说比较开阔。比如第一代红旗轿车的设计师，他喜欢古典音乐，对于这种人类的这种文化遗产如何变成一种现实的一种产品，他这方面非常有体会。红旗的第二代设计师其实也不是做产品设计的，他是学室内设计的，但是他的老师是在法国学产品设计的，所以他把中国室内当中一些建筑的造型语言，包括红木家具的一些线型，全部用到这个红旗轿车上面去。那这样的话呢，它能够融会贯通，使得这个产品的语言非常丰富。 其实一直到后来80年代末七九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掀起了一个叫设计的语义学的研究，就你这个形态到底能够表现什么，说明我们一个产品本身需要研究如何来表达它的一种特性。所以不管是时代在变，我们的设计的语言表达一定是设计师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目标。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巴士海峡、北部湾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2: 众人商议如何去找陈慧伪造书信，都镇抚司镇抚刘琦忽然说，这件事请大王交给下官去办吧。刘琦是汉人，伯罗对他不是完全信任，问道，你是如何去办？刘琦说，下官带几名汉人手下化妆成普通百姓，潜入安宁城中。段公说，甚好，镇抚是汉人，去中原办事自然方便些。段公既开了口，伯罗也不便多说，当即厉声说，那好，你去吧，此事事关重大，若有差池，不但你刘琦人头不保，你家一家妻儿老小也要一并斩首。刘琦说，下官不敢有负重托。刘琦主动请命，此行又凶险异常，梁王不但以言辞激励，还以身家性命威胁，不觉令人寒心。段公微微皱起了眉头，心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梁王连这个道理都不懂，难怪会一败涂地了。回头向师秀使了个眼色，师秀心领神会，紧随着刘琦走了出去。伯罗又说，新居，你此行如何只带了5000人马？段公说，主要是考虑此时正是春耕季节，百姓忙于农事，因而没有征召乡民。不过我已经派人前去罗纳关。话音未落，忽然听到远远几声巨响，声音正是来自吕阁关方向，不由得一愣。伯罗最先醒悟，忙说，不好，这是红巾石炮，威力巨大，他们已经开始攻打吕阁关，当初他们攻破中庆靠的就是这些石炮。吕阁关距离楚雄40里，竟然能够听到动静，可见石炮如何声势慑人。段公知道今日轮到铁腕护守官，知其骁勇好战，生怕他擅自开关出击，忙辞别伯罗等人，带了人马朝吕阁关赶去。然而他还是迟了一步，到达吕阁关时，阿吉气急败坏地迎上来说，铁将军被红巾激怒，带领部下冲出关去了，中了红巾埋伏，现在被围困在关滩江。杨志说，新居昨日还训过他，命他听你号令，他如何敢私自违抗？阿吉说，红巾不知怎的抓到了尊羽仪杨胜坚，在关前当众处死了他，铁将军一见怒不可遏，二话不说就率众冲了出去，我怎么也拦不住啊。杨安道一听，不顾段公在场，挤过众人上前问道，你说胜坚被红巾杀了？阿吉见他也是羽仪，料来与杨胜坚交好，点了点头说，他被红巾用他自己的长刀刺穿喉咙而死，现在尸首还在关下。杨安道呆了一呆，转身便去牵了一匹马往关门走去。段公喝道，站住，你去做什么？杨安道神色甚是平静说，回信句话，我要去给圣监报仇。杨志说，拦住他。一名援军军士上前阻拦，却被杨安道一把推开。段公大怒，命道，来人，将杨安道绑了押起来，回头再做处置，临阵对敌，凡不听号令者一律军法从事。失踪忙令人拦在关门前，杨安道还欲去拔兵刃反抗，失踪厉声说，杨安道，你可要想清楚，违抗信军命令，不但不能为杨胜坚报仇，还要连累你自己，你想想这值得吗？杨安道稍一迟疑，羽仪趁机上前夺下了兵刃，将他上了绑索。失踪说，杨胜坚是你的兄弟，也是我们大伙的兄弟，你放心，信军一定会为他报仇。杨安道这才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甚是令人心酸。失踪遂命人将他暂时带去吕阁驿监押。 段公上来城墙，只见关下箭弩不及之处，跪着一个人，身子前倾，颈间插着一把大理长刀，正是早已死去多时的杨胜坚。铁腕户领兵出关，竟不命人搬去尸首，可见是如何报仇心切了。

0: 之手的背后则是大队红巾盾牌兵及弓弩手，大约预备阻截前去援救铁腕虎之军。西面更远处则尘头阵阵，杀声震天。段公说，
1: 铁腕虎出关多久了？
0: 阿吉说，已经一个时辰。段公回头命道，
1: 张将军，你速率部出关去救援铁将军，记住千万不可恋战，与铁将军会合后即刻退回关内。
0: 张连说，
2: 遵令。
0: 阿吉忙说，万万不可呀，这是一个连环陷阱，敌人人多，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红巾正盼着我们派援兵出去然后加以围歼。段公微一沉吟说，
1: 抚慰说得对，张将军，你率部留在这里协助抚慰守关，多备弓弩手守在城墙上，不得我号令，绝不可轻出。
0: 张连说，
2: 遵令。
0: 阿吉这才松了口气，却又听到段公说，
1: 我亲自领军出关，抚慰吕阁官就依靠你了。
0: 阿吉大吃一惊说，
1: 信居亲自要救铁将军？
0: 段公说，
1: 正是。
0: 猜到阿吉定要劝阻，说
1: 我意已决，抚慰不必相劝，
0: 决然走下关来命道，
1: 师宗，你领羽仪留下，我带罗驹子出击，我不在时听杨志号令。
0: 杨志说，
3: 信居。
0: 段公喝道，
1: 这是我的命令，违令者力斩无赦。
0: 杨志从未见他如此疾言厉色，无奈之下只得说，
2: 遵令。
0: 杨宗说，
2: 属下不敢违令，不过敌人早在防备，在谷口前面设下了盾牌兵以及弓弩手，请让属下带羽衣们略尽薄力，顺便也可以抢回杨胜坚的尸体。
0: 段公沉吟片刻，点头说，
1: 好。
0: 吕阁关内有一座兵器库，内中装满各种武器装备，原是梁王与大理交战时修建，此刻却尽为大理所用。阿吉见段公不停劝阻，只得命人开关，却见两队重装罗驹子先出，连胯下战马也披上了重重象甲。第一队每人手执一根六七尺长的长枪，第二队则各抱一根粗圆木，均是临时从吕阁关兵器库中取出。师宗领着数十名羽翼紧随其后，各执强弩。罗驹子出关后即排成两排，一齐冲向红巾。红巾早等此刻，弓箭手引弓齐发，红巾弓弱，射不穿象甲，丝毫没有阻止到罗驹子的飞速前进。红巾见弓箭无效，忙调了几派长枪手到盾牌阵后。罗驹子冲到距离长枪阵数十步时，突然将手中长枪投出，随即拉转马头让到一旁。长枪枪头极长极锐，瞬时间便穿透了阵前盾牌。手执盾牌的红巾慌忙去拔取长枪，这才发现长枪前端横穿着钉子，钉子上有倒钩，不容易取下。欲用刀斩断长枪，却因为枪杆极长，立时搅动了左右，长枪手和弓弩手也跟着乱了阵法。这是昔日梁王特意命人设计，用来对付大理边关的藤牌军，想不到用在了今日，竟奏奇效。恰在此刻，第二队罗驹子已然赶到，用力将圆木投出，数十根圆木投入红巾阵中，惊呼惨叫声顿起。师宗已率羽仪紧随第二队罗驹子到得阵前，眼见红巾盾牌长枪阵已经被攻破，也不继续前进，只驻马原地，弓弩齐发。羽仪为千中之选，个个有百步穿杨的绝技，却有意不射避敌人，而是刻意瞄准要害但不致命的四肢。这不仅能让被射中的红巾无力继续战斗，且使得发出凄厉的痛苦尖叫，这种哭喊哀嚎声极度影响士气。到得羽翼箭矢射尽，守卫谷口的大部红巾终被遍地哭爹喊娘的嘶叫声叫得心惊胆寒，开始朝西溃退。师宗这才让到一旁，段公即率千余名罗驹子冲出山谷，一路砍杀红巾溃部，一路往官滩江赶去。师宗命众羽翼下马，将满地滚爬的受伤红巾一一杀死，自己亲自走过去，拔出杨胜坚颈间长刀，割断绳索，抱起了尸体，却见他双目圆睁，似是心愿未了，死不瞑目。又见他遍体鳞伤，手腕脚腕留有一圈圈被绳索紧紧捆绑过的青紫淤痕，裸露的双脚小腿上满是刀口，虽然不深，

0: 却足以让人流血而死，致他死前遭受过极为残酷的刑罚。师宗一直不大喜欢杨胜坚，嫌他有些轻佻油滑，冉师秀却很与他投契，还总说将来他能当羽翼长。如今斯人惨死，话犹在耳边，一时无语，心中的愤懑却是一点一点的积聚。正将尸首横放在马前时，高浪走过来说，
1: 羽翼长，不如我们也一起跟随新军上阵杀敌吧。
0: 众羽翼便一齐望着师宗等他示下，个个眼中有渴求之意。师宗厉声说，
1: 新军的命令你们可听得一清二楚，违令者力斩不赦，上马回城。
0: 当下驮了杨胜坚进关，却见梁王世子阿密亲自领人等在关前，说，
1: 尊羽翼壮烈身死，请让我等亲手抬他进城以示敬意。
0: 一挥手，有人抬过一副担架，将杨胜坚小心搬放了上去。阿密与马文明在前，梁王司马和伯和梁王王父大都在后，四人一同抬进吕阁关关内。师宗虽然跟随段公前来相助梁王，但心中着实对梁王一方没有任何好感，见此一幕颇为感动，这才开始有了同仇敌忾之气。师宗也不回楚雄城，只继续领羽翼留在吕阁关。阿吉不断地派出真迹出关，却始终没有一人回报。又等了一个多时辰，忽然听见前面有鼓噪之声，过了片刻，只见一队骑兵进入山谷，驰向吕阁关。阿吉叫道，
1: 弓弩手准备。
0: 师宗忙说，
1: 是铁将军。
0: 众人一看，领先的果然是铁万户，只是满脸灰尘血污，已经辨不清本来的面目。阿吉慌忙命人开关迎接铁万户进来。师宗抢上前问道，
1: 信居人呢？怎么不见信居？
0: 铁万户愕然问道，
1: 什么？
0: 师宗说，
1: 信居亲自领兵出关救你，你不知道吗？
0: 铁万户呀了一声，随即翻身上马叫道，
1: 信居人还在关外，快些随我杀将出去接应。
0: 众人尚在惊愕中，他竟又率领残部风驰电掣般地冲了出去。阿吉连连跌足说，
1: 这可要怎么办呢？
0: 他很清楚段公一旦战死在楚雄，结局将不堪设想，大理人自然要杀红巾报仇，但也会由此迁怒到梁王身上。殊不见段公所带来的将士大多身怀敌意，不过为段公严令强行压制而已。他越想越是心惊，忙问杨志说，
1: 杨大人，你看要不要我带一队精锐骑兵前去接应信居？
0: 杨志自己也是心急如焚，但仔细想想还是说，
1: 眼下情况不明，还是先等一等再说。
0: 阿吉便说，
1: 来人，快些关上城门。
0: 却见背后突然奔出两匹快马，恰在城门渣渣关闭前冲了出去。杨志说，
1: 那不是杨安道吗？是谁放了他？
0: 师宗说，
1: 是高浪。
0: 原来杨安道被带进吕阁驿后，因大敌当前无人看守，只将他绑在了驿站马厩边。杨安道心伤杨胜坚惨死，一直昏昏沉沉，神不守舍，外面马蹄杂踏，号角之声不绝，他也浑然不觉。突然觉得脸上冰凉，有雾屎在舔自己的脸庞，定睛一看，竟是杨胜坚的爱马在舔他的脸，一时毒马思人，更觉伤怀。不久又见高浪闯了进来，一言不发，拔刀割断了他身上的绑锁。杨安道大惑不解说，
1: 你为何要放我？
0: 高浪说，
1: 难道你不想为杨胜坚报仇吗？
0: 杨安道答道，
1: 当然想。
0: 高浪说，
1: 那好，你我一起杀出关去，即使战死疆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辱没了我大理好男儿的威名。
0: 杨安道回答说，
1: 好。
0: 便牵了杨胜坚的马，与高浪一道出来吕阁驿。正逢铁万户进关又杀了出去，二人便在关门关闭前策马冲了出去，却见一路死尸，兵甲砸地。二人出来谷中，见铁万户一军正匆忙赶往关滩江北面，正欲冲上前去，忽见南面一大堆红巾兵涌出树林，人头如蝼蚁一般直奔二人而来。高浪说，
1: 等一等，他们不是去攻打吕阁关，就是要抄铁将军的后路，你我不能走。
0: 杨安道问道，
1: 你我只有二人，如何能抵挡这么多的敌人？
0: 高浪却不理睬，高举铁鞭，跃马大呼，朝红巾冲去。
1: 他虽然当了羽仪，却不使用羽仪兵刃，照旧是用家传的铁鞭。那铁鞭为鱼铁所铸，重达50斤，须得臂力过人才能使用。只见他单枪匹马闯入红巾中，铁鞭过处，血飞如雨。红巾有数千人之多，竟被这高浪一下子冲乱。杨安道这才会意过来，拔出长刀，奋舞扬威，专门往红巾人群最多处冲杀过去。他二人武艺过人，虽只有两计，全力出击之下，却是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红巾见二人勇猛强健，瞬间便杀死杀伤百余人，惊惧异常，竟由得二人砍杀一遍后，又从容突出重围而去。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高浪、杨安道连人带马溅满鲜血，并不就此逃回吕阁关，依旧守在关外谷口。那对红巾奉命斩断吕阁关与外面的联系，缓得片刻后，又挥军朝吕阁关围来。二人便再次上前，纵横驰奔，来回冲杀，大显神威。如此反复了六七次后，红巾再也不敢破进。早有甄姬将谷外情形报之吕阁关，阿济等人听了惊奇不已。失秀之前领会段公之意，前去送刘琦一行，一直送到东面龙川江边，此刻方赶到龙阁关。听说信居出关未归，焦急之下便想出去接应。杨志说：
3: 余长，信居留有严令，不奉他号令，绝不可轻易出关。
1: 失秀说：那是信居对你们说的，我又不在场，没有听见，自然算不上违令。一旁羽仪纷纷请战说：
4: 我们愿一起随余长出关接应信居回来。
1: 杨志担心段公安危，也有所心动，便望向失踪。失踪说：
3: 等到日落之时，若是信居再不回来，我当亲自领人出去接应。
1: 杨志说：
4: 我已经再派人前去罗那关，命大将军张西郊前来增援吕阁关，若是顺利的话，援兵明日便可抵达。
1: 阿吉见大理将士为在外拼杀的段公担忧，他们都是为帮助梁王而来，而自己一方却无任何作为，内心大感愧疚，再也按耐不住，当即说：
4: 各位不必担心违抗信居之命，便由我领一队骑兵出去。
1: 当下调集了500名骑兵，上马出了吕阁关，却见高浪、杨安道二人横刀立马，威风八面，守在谷口。红巾远远观望，不敢靠近。阿吉见二人年纪轻轻，以单薄之力震慑住了如此多的红巾，一时惊叹，也不多言，挥军向红巾冲去。红巾本已畏惧高浪、杨安道二人，却见对方突然来了援军，立即松动，开始后退。阿吉所带尽为援军精锐，早就窝了一口恶气，趁势奔袭掩杀。红巾溃败如山倒，逃跑者自相践踏，死者不可胜计。彻底击溃了吕阁关外的数千红巾，阿吉等人这才往北面赶去。行得两三里，便隐约听见前面传来拼杀声、呐喊声、马匹嘶鸣声及金属撞击声。又行了数里，果见前面热血横流，一片沸腾，一场大鏖战正在平坦的坝子上展开了。红巾满山遍野，密密麻麻，已在四方结阵，围成了一个极大的圈子，将段公及罗驹子困在中间地带。罗驹子们正奋力突围，红巾虽然马匹不够，但人数实在太多，前方阵中一旦有人倒下，后面立即有人填上。原来之前明同向明胜献诱敌之计，在吕阁关下处死羽仪杨胜坚，果然引得大理军出来，当即引入事先设好的埋伏圈，预备包围起来加以歼灭。明胜听说大理人轻生重义，也料到吕阁关必然再出援兵，又派了一队人马往相反方向埋伏，有意敲打兵器，制造沉头，造成交战的假象，果然又引来了段公所领之军。凑巧有人认出了段公，飞报明胜，明胜大喜过望，当即亲自赶来坐镇，不但将所有可用之兵都带了出来，更是许以高官厚禄，若有谁能生擒住大理总管，不但赏金万两，还可以封侯拜相。是以红巾为名利所诱，人不畏死，争相上前，若非明胜决意生擒段公， 以要挟大理投降，不下令放箭，不然以红巾之人众，何为之事已成，早就将段公等人万箭穿心射死。

0: 高浪见状便要径直冲杀过去。阿吉忙说，等一等。他早瞧见东北林边旌旗飘扬，其中有一面旗帜上绣着个大大的夏字，猜到那是红巾大旗，旗下当是红巾主帅，当即说，擒贼擒王，大伙儿一起冲过去擒了红巾头领。高浪也见到那旗帜下站着众多穿着铠甲之人，服饰大不同于普通红巾，向来均是将官之流，当即喜形于色，也不多说，领头向那面旗帜冲去。此刻红巾正布下阵势，全力围攻段公，酣战之时，忽见一队人马直奔主帅大旗而去，攻势顿时大为减弱。段公趁机挥军冲杀，红巾防他逃回吕阁关，在南面步兵最重，他便指挥罗驹子朝东北方向杀去，意欲与新赶来的援兵合适。东北方正是红巾主帅名胜所在，因背后即为山谷，没有出路，步兵最弱，又措手不及，罗驹子所过之处如洪水决堤。段公与阿吉两下冲击，红巾阵势有所松动，但毕竟人多，大理军与援军依旧相距甚远，想要会合困难之极。段公眼见红巾层层叠叠围了上来，再度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境地，正紧要关头，那面夏字大旗突然折断倒下。原来阿吉见意识难以冲进，便下了死令，须得将红巾大旗射倒，谁射倒大旗便是首功，命部下不断地发箭射击。他所带领的500骑兵正是当年护送阿盖公主母子来云南与梁王团聚的怯薛，与在中原安乐享受窝中长大的援军不大相同，尽是生于草原长于马背的彪悍勇士，箭无虚发。那夏字旗面旗杆上中了无数箭矢，如刺猬般的密集，却始终屹立不倒。高浪嫌疑箭矢的力道太小，不足以射断旗杆，他舍不得自己的铁鞭，当下夺过杨安道手中长刀，策马狂冲出十多步，顺势将长刀甩出，那长刀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光亮的弧线，斜斜地砍中了旗杆中部，当即嗤啦一声扯断。大旗一倒，红巾顿时混乱，段公遂挥师奋击，阿吉也下令不再进攻，改去接应段公，两下人马终于汇合，再一同往南杀去，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突出了红巾的重围。一直奔到吕阁关谷口，阿吉这才发现段公马前上横着一人，背上插着数支羽箭，虽望不见面目，看象甲装束，正是铁腕户，这才知道他在赶去营救段公时，即遭到红巾骑兵的阻击，虽杀退了骑兵，然已精疲力竭，终在冲进包围圈时，身中数箭，倒在了段公脚下。杨志、张生、师宗等人得报，慌忙率军出关迎接。段公将铁腕户尸首交给了羽仪抱着，回头望去，夕阳洒在春天的山野，大地暮霭沉沉，除了风声再无别的声音，四周浮动着淡淡的血腥的味道，鲜血和尸首到处都是，一派凄凉景象。这一场激战，双方各出增援，可以说是出尽全力。罗驹子虽然仗着勇猛马力与兵器之力杀死红巾数倍于己，红巾在官滩江西的营寨也被铁腕户一举捣毁，然铁腕户与段公先后所带出去的4000罗驹子总共剩了千余人，一想到如此多大理好男儿血洒他乡，再也不能返回故乡，个人心头愈见沉重。梁王伯罗亲自迎段公进城，见他腿上受了刀伤，又亲手为他治伤。大理本有良药，伯罗却坚持要亲力亲为。蒙古人有一套土方妙术，专治血疮外伤。他让段公平躺在竹床上，竹床下生了两个火盆，再用力挤按段公受伤之腿，使得出血。等到恶血出尽，再上金疮药复治。段公见伯罗如此尽心尽力，心中大是感激，低声说，多谢大王。伯罗说，大理将士为本王而战，本王些许为老，又何足挂齿，新居，你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不必客气。又领着段公出来，却见知府衙门前搭了一座小小的高台，杨胜坚躺在上面，四周堆有柴薪。伯罗扬声说，尊羽仪为本王而死，本王心怀感激，特做了一篇祭文。走到杨胜坚尸首前念道，生于将心，为我跋扈， 我就不识，用被其术，死于卧龙，王侯重之，用显其义。义义重于生，生必有死，此尽大丈夫之事者能有几人？愿魂归苍耳，英杰复生，以保我之坤意。他念到愿魂归苍耳，精竭复生一句时，在场大多人心有感怀，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asok sabay di?
8: Enjang day,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7: 马布丁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0: 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援引2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除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那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3: 哎，进蒙好。
1: 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是他又强调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伊朗威胁。媒体解读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对此您怎么看？
3: 好的，晋盟，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领导人所发布的相关的声明啊，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绕开美国国会有关的这个所谓的敌对行动或者敌对军事行动的授权。因为根据1973年，刚才咱们节目当中也看到，1973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战争授权法，或者也叫战争授权决议，当中明确规定，如果说美国在不宣战的情况下判定其他国家有所谓的敌对军事行动，那么而且以此来开展军事行动，那么必须要在60天内完成，而且如果完并且要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的国会，那么如果说60天内没办法结束军事行动，就要请国会再多授权30天来进行军事行动，或者说完成军事行动的撤离。而现在根据这个咱们的这个期限来推算，2月28号就是本轮的这个冲突爆发之后，那么到今天就是也就是应该是算作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就是海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60天的期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美国的领导人发布了相关的声明，其实是显示出在美国的这个白宫看来，或者说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军方看来，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因此已经不再受到这个期限的限制。 尽管呢，我们还是要说，可能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是

0: 受到一定的这个国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不要太过于高估美国国会当前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军事行动，尤其是海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这个所谓的约束力。因为一方面呢，从历史上来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际上没有对外进行过这个所谓的宣战啊，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类型的方式或者说借口展开的，绕开了美国国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现在美国国会想要对美国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高层进行质询的话，或者进行这个追责，它的约束机制也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条文或者说相关的规定，应该怎么样去制止。真有可能比如说召开一些听证会啊、质询会，这些都是一些软性的这个约束。而且呢，从现在美国国会的构成来看，共和党占据这个所谓的这种主导性，那么也恐怕很难对这个美国的当前政府进行一定的这种战争责任的这种约束。所以从综合来看，确实从美国高层来看，确实是希望能够召开国会的这种追责或者说相关的这种约束性的机制。但是这个约束性的机制它究竟有多大的效力，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做出过高的估计。季梦。
1: 那另外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伊朗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并补充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伊朗为何选择此时递交谈判方案？您对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怎么看呢？
0: 好的，季萌，确实伊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递交谈判方案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呢是美国是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克奇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对于阿曼对于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访问，那么实际上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氛围冲突氛围可能会重启，在这个时候伊朗做出一个所谓的停火方案的一个提出，实际上展示了自己的和平诚意。但是呢，现在的方案，恐怕很难被美国接受，因为尽管现在具体的伊朗提交的方案外界并没有知晓，但是根据公开各方的这个报道来看，就是各个国外媒体的报道来看，那么伊朗提供的方案大体上是有三个要求，也就是说伊朗会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是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分别是美国要同时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大规模的制裁，这是第二个前提条件。第三个更为重要，是美国需要归还伊朗在美国国内被扣押的资产。这三个条件只有完全实现，那么伊朗才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同时同美国进行更高的这个综合的对话。但是在这样的三个条件恐怕从现在来看很难被美国接受，不管哪个条件都可能会涉及到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阻碍。所以尽管现在可能伊朗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政治的对话意愿，但是由于各方的这个条件的限制和各方矛盾的限制，恐怕在未来这样的方案很难得到美国的响应。季萌。
1: 好的，感谢王先生的分析。那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要国会审查。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长期稳居全球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2025财年，美国对外军售总额达3311.8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92%，再创历史新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美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总量的43%。中东与欧洲是美国军售核心市场。2025年5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涵盖空军升级、防空反导、海上安全等五大领域。
1: 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之后，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2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0: 在美以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对铁穹系统部署一事，以军发言人表示，我们正协助地区盟友提升防御能力，对具体部署与行动不予置评。
1: 据报道，相关部署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通电话之后实施的。报道称，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阿联酋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持续密集袭击，成为遭打击最严重的海湾国家。内塔尼亚胡下令以色列国防军派出一整套铁穹系统含拦截弹及数十名以军操作人员。此后，该系统在阿联酋上空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报道称，此举标志着以阿两国数十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军事合作长期处于隐秘状态。而此次部署以及以军人员进驻阿联酋领土，将两国关系升级。将铁穹外派的决定在以色列国内引发担忧，有官员担心系统与人员外调可能削弱以色列本土防御，使其更容易遭受伊朗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认为，部署符合以色列国家安全利益，既支援关键盟友，又强化对伊朗的威慑。
0: 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于4月24号至28号联合进行的民调得出的结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显示，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约40%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有40%受访者表示目前尚难定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2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那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2: 哎，进门好。
0: 美军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美军在中东的航母打击群减少至2个，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此外，美国批准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超过86亿美元军售，其背后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呢？
2: 哎，好的，季萌，我觉得一方面呢，美国确实是仍然在保持和增强对于伊朗的战略压力，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部署尽管做出了调整，但是呢，它的主要的背景是由于福特号航母已经长期或者说超期服役了，因为在前往中东这个参与对之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福特号已经长期的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针对委内瑞拉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执勤啊，封锁委内瑞拉的沿海。因此从时间上来讲，福特号已经服役或者说连续的参与了军事作战或者军事行动超过了10个月，近11个月啊，快1年了。而我们知道，根据美国航母的这个作战的相关的这种实现啊，大体上来说，那么海外作战大概3个月左右就要进行一次这个回到母港啊，进行这个所谓的人员的休整和这个设备的维护。所以这一次实际上福特号航母的撤离，它并不应该被视为美国减少军事行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而应该被视为这个所谓的战略轮换或者说军事轮换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仍然在不断的向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地区增派新的兵力，包括调遣新的航母编队，调遣包括之前不久之前已经到位的这个所谓的2栖攻击舰战斗群啊，包括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岸鹰啊，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啊打击体系都已经部署到了伊朗周边。那么实际上对伊朗的军事压力是有增无减的。 那在与此同时，美国确实也加大了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权限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还是要考虑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对当前日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也是有很强的担忧的。而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那么可唯一快速而且在短期内可靠的选择就是来购买美国的防空武器或者说美国的防卫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促成相关的军售也将进一步的绑定或者说加强美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军事关系。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对美国未来或者说可能会对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或者军事封锁并不认同，但是由于现实的条件所迫，那么美国会继续增强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未来地区局势也会持续升温和紧张。金龙，
0: 好的，感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伊朗加码施压，伊朗高层密集发布强硬表态，打还是谈，美伊如何在动态博弈当中相互制衡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看。首先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美国手中剩余选项有限，在这场冲突当中，伊朗快速消耗美军昂贵且关键的弹药库存，这凸显了美国加速生产更便宜可大规模制造武器的紧迫性。为了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而分析称这反而暴露出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武器网络的失败所在。而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希望在缺乏其他可行选项的情况之下，保持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打击能力，以强化胁迫手段。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的《国家报》，持续时间远超预期，美伊谈判僵局难破，美军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双方从未真正停止敌对状态。这场冲突的持续时间已经远超美国最初的预期。冲突何时结束，是否存在明确退出的策略，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具体答案。在这场对抗当中，伊朗的防御能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美国的施压举措很难迫使伊朗方面屈服，伊朗不会拿核议题和导弹计划来做交换。其实美国发动短暂打击伊朗，也将以持久打击予以回应。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国刻意保持战略模糊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摆在特朗普面前，延长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或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迫使伊朗就范。美国通常将战略信号与刻意保留的模糊性相结合，以保持行动的空间。专家称，美国长期维持对于伊朗的封锁，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军事资源，处于法律上的不确定地带，并且承担着政治风险。巴基斯坦方面表示说，仍在斡旋美伊间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哪怕只是通过对话，都有助于化解症结所在。最后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先进武器系统，美国有意通过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让步，以色列则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随着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顺势靠拢美国和以色列，地区博弈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为协助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先进武器系统。以色列还调来了一套轻型的监视系统，能够帮助阿联酋从最远约20公里之外探测来袭的无人机。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0: 好的，刘洋。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

0: 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
1: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0: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The ceasefire needs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0: 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金毛，我们看到，海上封锁成为美伊谈判的核心障碍，波及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等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的外溢效应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首先是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伊朗经济压力加大，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试图阻断伊朗的贸易，将伊朗本就艰难的经济推入新的危机。伊朗要求美国先解除对于海峡的封锁，然后才能够继续谈判。分析称，忍受了数十年高通胀和制裁的伊朗承受力要高于美国。如果美国封锁成功切断出口，加上储油设施装满，伊朗可能不得不大幅削减石油的产量。尽管前景暗淡，伊朗高层誓言抵制美国的过分要求，外界担心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加剧不确定性。来看巴拿马媒体《巴拿马的新闻报》。暴露全球航运的脆弱性，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当中反复试探彼此底线，并将其视为谈判筹码。这场危机暴露了全球航运的脆弱性，对于全球能源安全、粮食供应以及贸易造成了冲击。摆脱困局，既不能单靠武力胁迫，也不能够依赖无限期的封锁。相关各方应该建立一套可信的机制，包括持续畅通的沟通渠道、有效的核查机制，以及在多边监督之下确保商业航运不受干扰，否则全球经济将被拖入深渊之中。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伊朗寻找对策应对美国封锁。 美国的封锁加剧了伊朗的愤怒，而替代贸易路线不足以来缓解伊朗的困境。分析称说，在伊朗看来，美国的封锁越来越被视为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伊朗方面的决策者可能会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代价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伊朗官员表示说，德黑兰可能动用此前曾未使用过的武器来攻击美国军舰。伊朗还可以通过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电缆来升级冲突，此举将扰乱全球互联网。最后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市场不安情绪在蔓延。那本周呢，油价一度是触及本轮冲突的新高，而随后在震荡当中回落，在毫无和谈迹象且对局势升级的担忧不断加剧之际，越来越多人在质疑说，我们是否正站在另外一场金融危机的山脚下。当前国际关系比2008年更加紧张，政策制定者是否仍然拥有足够的工具来应对呢？文章指出说，能源价格的飙升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促成因素之一。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发生的一切，严重程度是远超过去的能源冲击。好，今天媒体焦点这样吧，时间交还给季萌。
0: 好的，谢谢刘洋。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4: 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方官员同时称，此次撤军不会影响受伤美军人员被运送至位于德国兰施图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医疗中心是美国在海外设立的最大规模医院，曾收治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受伤的美军官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4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德国外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当天还点名一些知名德国车企，称这些企业常年赚美国便宜。
4: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
5: But we informed them that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ir tariff to 25%.
4: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关税威胁，欧盟一名发言人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面临至多27.5%的关税。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 欧洲议会议员3月26号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及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2025年8月1号起生效。
0: 据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的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和能源围困。近来，特朗普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6: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7: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6: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 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30，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3: 我们来看到近日呢，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密集登场，消费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措施，今年五一各地围绕着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等消费热点打造应季的文旅产品，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预计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为游客在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更多的选择。
4: 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消费季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日前启动。购物节贯穿劳动节、端午节等多个重要消费节点，将举办超百场重点活动。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商圈、文旅景区、餐饮企业联动发力，推出近300项促消费活动，加大惠企惠民政策保障力度。天津各历史文化街区与旅游景区还依托历史风貌建筑资源，推出系列沉浸式演艺活动，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
5: 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演员跟我们互动，然后感觉非常的好，沉浸在其中，体验感也非常的不错。
4: 各地还集中发放多品类消费券，黑龙江计划发放5000余万元政府消费券，涵盖家电、餐饮等多领域。浙江推出369家景区优惠，发放3900余万元消费券。四川则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涵盖旅居度假、研学基地等场景，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
6: 从五月到九月滚动发放，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4: 随着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即买即退、离境退税便利度提升，五一假期外国游客来华消费明显增长，中国制造的文创纪念品、电子产品等各式商品成为来华游客的扫货目标。数据显示，义乌小商品市场、深圳华强北、广州国际轻纺城等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7: Are you here for the Canton Fair?
8: Yes.This is my third time. I didn't buy anything right now. I just go eat something and I'm going to look some more for after, you know.
4: 此外，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至10天。杭州、宁波、沈阳等放春假城市都位列五一前乘飞机抢跑出发热门城市，多个热门景区春假五一搜索热度数倍增长。春假政策的延续将使五一市场从一个集中的消费爆点演变为一个延展的消费季。
9: 我想假日里的人潮涌动啊，已经是旅游业繁荣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注脚。假期的拉长实际上会带来一些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可以看到南客北游和北客南游的双向奔赴的一个情况会更加明显，新疆啊、西藏啊、云贵啊这样的一些目的地的热度都在不断的上升，这是拉长的假期带来的一个效应。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全新的职业应运而生，机器人训练师。他们不用写代码，却能手把手教机器人学会工作。那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我将带着大家一

0: 一起走进广西首个人形机器人训练学校，解锁机器人训练师的秘密。
1: 来到柳州这样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怎么能够少得了嗦一碗热辣滚烫的螺蛳粉呢？这次我体验的主播新岗位啊，既和美食螺蛳粉有关，还和工业城市的科技感有关。到底是什么呢？先吃粉儿，再揭晓谜底。想要把一碗热辣滚烫的柳州螺蛳粉带回家，在这儿这座工业城市绝对可以圆你这样的一个梦想。那今天我要体验的这个岗位是机器人训练师，我身边的就是我的老师小吴老师。你好，现在在教机器人做什么？
2: 教机器人做螺蛳粉的一个装袋。对，
1: 就是让它分门别类，装到袋子里面，打包带回家。单手就能完成，太厉害了哈！是需要有多少次的演练？
2: 大概是需要我们有300次或500次合格的一些数据，然后他才能自主去完成这些装袋的动作。
1: 我跟着您来学习啊，让我实操一下，您再给我指点一下。
2: 行，
1: 好。
2: 首先，它是通过我们这个 VR 眼镜，辅助这个手柄进行控制嘛。
1: 它有个定位。
2: 对，
3: 上岗啊，夹住，抬。哎，还真的是跟我这个腕部的动作、肘部动作完全统一哈，有点像这个平时玩的抓娃娃机。
2: 是，
3: 这个是不是简单点？哎，还真的能够抓住，成功抓起，3、2、1，松手。
2: 哎，漂亮！
3: 成功啊！来，耶，比个耶。
0: 在这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训练师介绍，螺蛳粉分拣看似简单，难在食材识别和抓取力度把控。如果要胜任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
1: 它操作原理和前面那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灵活去动每一个手指关节这样子。
1: 就包括这个肘部关节和手部关节，就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外骨骼传导给机器人。
2: 对，是的。
1: 它这个手是跟我这个完全方向都一致哈。
2: 是的。
1: 来，先打个招呼。开工之前先给自己点个赞。没问题啊。上岗做一个商超的售货员，扫码。
3: 吴老师，你帮我把这边的这个外骨骼调一下。
1: 他确实这个关节
2: 有一偏位。
1: 对，到底是来实习新岗位啊，体验新岗位，确实感受到了平时你们的不易。哎呀，太不容易了，我感觉我这两个肩膀都紧了都。呀，要和千万别掉下去，千万别掉下去。太难了。
2: 可以了，
1: 终于扫啊！它这个码就进去了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个码就进去了。
1: 虽然这个外骨骼不沉，但是穿在身上，它是有一种运动受限的感觉。
2: 对，
0: 如果说外骨骼装备传递的是力量与操控，那接下来的这套装备赋予机器人的则是灵敏与灵性。
1: 现在我已经换上了这身动捕服，通过它能够给人形机器人输入更细节的动作指令。大家看到我身上这些衣服啊，刚才老师已经说了，训练师身上的这些小圆点就是反光点。那在我四周呢，有若干个光线捕捉仪。我做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形成的这样一个虚拟人，它可以完全同步，包括我的手到我的肘到关节到胯到腿的每一个动作。所以通过这样的数据传递，就能把我的想法和灵魂传输给我的钢铁学徒。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一些简单大家常见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个野马分鬃。
0: 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东风柳系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生产一线的工作。在柳系200平米的专属物料区， 机器人开展物料搬运、零部件分拣、空箱回收等全流程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干预，电量不足时还具备自主换电能力。
4: 第一步会进行一个扫码，它是通过我们手部加了一个腕部相机，根据二维码识别的一个结果呢，来判断这个物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啊，
5: 我们在生产线上面有很多重复的劳动，这一块工作我们可以交给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第二个，人搬运东西的时候有一定的受力，而机器人没有，所以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让解放就是工人的这个高负载。
1: 从实验室里到一线工厂的车间，从手把手的教学到独立完成他们各自的职能任务，这每一步机器人的升级都离不开机器人训练师的耐心教导和灵魂的输入。很多人会问说，机器人是否会成为人的替代者？通过我这样一个新岗位的体验，可以感受到机器人不会成为替代者，而会成为人类进步发展道路上的小伙伴。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机共生的未来。
6: 日前，台军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士在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时表示，感觉祖国强大了，就代表台湾更安全。这番言论引起民进党当局不满，台湾陆委会、台防务部门等纷纷痛批吕礼士所谓配合统战，更扬言提出修法惩治，遭舆论痛批侵犯言论自由，大搞绿色恐怖。
7: 4月23号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多地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在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现场，吕礼师登上乌鲁木齐舰和潍坊舰参观。他在舰上受访时说：“我看到解放军的进步，了解真正祖国的实力在哪里。我们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的强大也就代表台湾的安全。”消息传回台湾，绿营集体破防，一连几天台陆委会、台所谓退辅会以及台防务部门头面人物先后跳出来公开指责吕礼师所谓背叛台军、伤害尊严。绿媒和网络水军全面出动，民进党民代们更集体上阵叫嚣要修订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原本仅适用于少将以上退役军官的所谓若有损害台湾尊严可以扣减其终身俸条款扩大适用于少校以上。
8: 即使这一条还这个没有规范到校级军官，但是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我们也是禁止任何合作。
7: 对此，吕礼师以坚定立场回应攻击，强调自己没有违法。
9: 你要制造吕礼师条款，你干脆就讲此条款只限定使用身份证字号，你没有定相关的法律，那我当然什么都可以做啊。那如果说现在没有规定说你一分钟可以呼吸多少次，所以你爱怎么呼吸怎么呼吸。
7: 而岛内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的所谓修法是在肆意扩权，戕害民众言论自由。
10: 你到底打不打？求你赶快打啊，快点打过来啊！这算不算鼓吹战争？这是闽南狼大罢免歌曲。
11: 对别人我们不会管，个人的言论的一个内容或者是对于政策的抒发意见，只要不是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那个我们不会去钳制它。
7: 对于相关争议，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4月29号的记者会上回应时表示，民进党当局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士，多行不义必自毙。
12: 两岸同胞同文同种，休戚与共，理应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侵犯言论自由，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敢于仗义直言的人士，大搞绿色恐怖、台独专制，多行不义必自毙。
6: 台湾卫福主管部门日前提出三班互病比新制度，但设定了长达两年的缓冲期，引发岛内护理界强烈不满。护理师工会批评此举是打假球说空话，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今年5月20号前实质入法，否则将发动大规模抗议。
7: 台媒报道，台湾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当中，全日护病比改成三班护病比，就是指医院中每个班次的护理人员与住院病人数量的比例标准。台卫福主管部门表示，相关修法年底前预告，但设有两年缓冲期，最快将于6月召开首次工作小组会议。不过，对于三班护病比入法设定两年缓冲期，台湾护理师护士工会联合会表达强烈抗议。工会指出，目前台湾各大医院三班护病比达标率已超70%，完全具备立即入法的条件。民进党当局的拖延行为让一线护理人员无法接受。
13: 三个班都达标的，其实都70%以上了，我们就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就不能入法。
14: 护理人员要继续过劳两年，病人要继续承担风险两年。
7: 工会向台卫福主管部门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20号前将三班护病比实质写入医疗法规，且罚则需具贺阻力等，否则将于5月5号发动大规模陈情抗议。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5: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7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

0: 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小雨，10到23摄氏度，榆林阴转晴，6到17度，南充阵雨转阴，16到25度，昭通小雨，8到14度，安庆小雨，16到21度，南京小雨，15到21度，襄阳小雨转阴，14到21度，泉州阴，20到27度，漳州阴，21到29度，南宁阵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2到28度，东京晴转阴，15到26度，新德里晴，25到38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转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晴，29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4度，伦敦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13到25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1到16度，温哥华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到10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31度。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由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荧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到2毫米， 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 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 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 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 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 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
2: 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事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岭南大地上孕育过许多人和自然的传奇，从桑基鱼塘的循环智慧到云沙万里的大地馈赠，这片水土
4: 始终书写着和合共生的故事。
3: 佛山的这边的香云纱也一起共生了。香云纱不仅是天人合一的布料，也深藏着广府人文的密码。从几代人的传承到跨地域的协作，再到与世界的对话，香云纱的生存之道早已超越记忆本身， 成为大湾区人从容走向世界的语言，读懂香。

0: 在一匹香云纱中翩然复苏，滋养着珠江流域。它不仅是记忆的载体，是文化，也是生意。如今在时代激流中，更牵动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命运流转。秋风将至，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桑叶。陆桂杏带着乡亲赶在冷空气到来前，为即将吐丝的蚕大量备粮。
1: 嗰日那一间啊，在十点钟能执得出两三点斤来推那个蚕。
0: 每一个天亮都是相似的，不同的是，这片曾经因劳动力外出沉寂过的土地，如今正在酝酿新的生机。
1: 最后这三天，这蚕的确实量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来采摘嘛，每天要采大概在一万斤。以前就是种水稻的话，只能满足基本生活嘛，因为以前很多年轻人都是去广东打工的嘛。
0: 曾经一度，辅助三角谋生是很多广西年轻人的选择。现在，陆桂杏和许多村民依托着方圆几十公里的桑田大地，成为广西种桑养蚕大户，改写着家乡的风景。
1: 因为他有这个产业在这边带动，每一年的收入的话都有二三十万的收入。佛山的这边的香文沙也一起共生了，大家都一起富裕了。
0: 这场变化缘起于西江下游佛山香云沙产业的蓬勃生长。2008年，香云沙染整技艺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品日渐风行海内外。近四年来，年销量突破3000万米，年均增长超20%，爆发式的增长需求使优质蚕丝原料供应日益紧张。面对新的产业格局，佛山人依托积淀深厚的桑基鱼塘农业智慧，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区域协作。他们溯西江而上，将生计引向广西山水间，用技艺和订单激活了广西桑产业的复兴。
2: 公共系三千三百九十五蚊哦，你输啦。
3: 三千八呀，
1: 你知道我们社联里面大把人，几套房子又装修，装修的很漂亮，很漂亮的，都是养蚕搞出来的。
2: 现在的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了，生活蹭蹭蹭的涨，我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0: 广西成功承接了东桑西移的产业转移，蚕茧产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首位。陆桂杏和乡亲们逐渐找到上下游生态合作的门道，成为佛山香云纱产业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大后方。两广劳动人民正以桑蚕为纽带，共生出一份新的希望。一匹香云纱是桑、蚕、水、土、鼠梁等岭南风物合作而成的珍贵产物，它不仅蕴含着生态共生的故事，更隐藏着人与地、城与乡之间协同发展的脉动。岭南人自古善于藏贵，不争一时之力，将价值托付于时间的沉淀。在佛山的古祠堂里，一场关于香云纱传承与创新的家族对话正在上演。
4: 我们把整个香云纱的厂里面百家企业共做一套发展好的，叫做捞鱼大世界。
5: 哇，大佬啊，你自己都未生存到六月，你想着做 pan toy， 先入 pan toy pan toy pan toy， 你一拎六点入你之后，是啊，你双口口声声话打造 pan toy， 但是你每年都是亏损状态的情况底下，有没有可能我们先以我们自身这个企业做一个标杆呈现到出来，你再搞想这个平台？
4: 因你一谈太顺太一直穿身我呢，我依无在这个产业共同一直发展，共同捞鱼，
6: 尊重你就大家尊重大
4: 家。我知
0: 老永泉说的捞起，在粤语里不只是赚钱，更意味着携手并进，共同沉浮。
4: 后生这一代必须彻底理解共生的分量，我来的报料

0: 先可以走得更远。
1: 老姓在佛山这片水土生根600年，见证过丝业繁荣的辉煌岁月。老永泉的曾祖父辈曾在这片土地上将香云纱、软黄金之名远扬四方。这里曾是祖辈创业的旧址。2006年，香云纱行业陷入低谷，老永泉却执意回归，倾尽半生积蓄，将这片承载家族记忆的土地重新购回。他立志打造一个集技艺传承、标准研发、文创孵化和时尚剧场于一体的香云纱产业基地，开放提供给同行共同进驻。
2: 陈仔，我好像看到你现在也有做直播。
1: 儿子老志成不解，父亲为何倾注家财为整个行业铺路？
3: 他太有情怀了，但市场只考虑实力，不相信理想。做大做强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现阶段我只考虑生存。
1: 家里讲不通的理，不如回到水乡田野上再谈。这一天，父亲带上101岁的玉姐重返祖辈旧地的晒粮场。玉姐曾是老永泉祖父家的纺织女工，如今依然精神矍铄。站在香云纱国家地理标志源头的佛山轮教，她经历过这门手艺的起伏沧桑，也深深懂得这门生意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4: 阿神仔，嗰三日系咩意思？
0: 一工人，一师傅，一百度，一米通地就业各方面嘅嘢就叫三一。
4: 佢一住好紧要噶嘛？
0: 系啊，就咁理嘅。
4: 佢一住几多噶？
5: 即系大家好先至系真嘅好啊！
4: 我哋冇有，我哋广东系咁咩？一个人稳稳到成一个个好住噶嘛？
1: 玉姐口中的三亿道理一直刻在佛山人的血脉里。作为大湾区典型的水乡，这里自古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开放古镇。明清时期，佛山作为广东丝绸的核心产区，产量占全省半数以上，多数时期甚至高达70%。清朝末年，全国丝织品出口额约1000万至1300万两，广东占比过半，佛山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清政府在当时的轮教设纱绸税官，在九江设织造巡检司，一套精细的产业分工早已成型。西桥织造，轮教晒粮，佛山计划乡里成行成市，香云纱商行林立，各乡有各乡的绝活。没有垄断，没有匕首，有的只是平手一吃饭的默契。正是这种开放、分工、互助的基因，让一片岭南水乡崛起为天下四大聚之一。佛山染整织造，广州13行对外贸易，两地互通相连，明清已经萌发了同城共生的雏形，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追溯祖辈在佛山和广州生意往来的故事，老志成来到了广州13行博物馆，转机也在此发生。
6: 他写着一个三亿两个字，
7: 我们老百姓俗称叫大眼睛。当时呢，到波斯湾的商船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1804到1829年这一段时间，美国整个的进口的丝绸有多少呢？380万匹。
1: 有资料记载，在清末，一匹香云纱售价高达12两白银，堪称纺织品中的软黄金。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687年，英国商船便从中国购买了交绸1000匹。这沉静雅致的东方珍品，与茶叶、瓷器一同远渡重洋，被国际买家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早早开启了大湾区面向世界市场的繁荣。
8: 当时在广东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黍粮染整的技艺， 另外从中国的纺织史上面来看呢，就是有涂层的植物呢，它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漆布、油布，另外就是鼠梁染整的植物。从这两方面来推断呢，文献中所说的胶虫呢，极有可能就是香云纱。
6: 东印度公司生丝1500担，价值468000两。
9: 在一个时期它都成为一个硬通的货币，在明清时期创造的著名的十三行影响全世界，有佛山丝绸等货物作为我们的大后方。广东人始终是以海为媒，以港为桥，总是能够拿出最好的东西来与世界对话，和世界去交流。
1: 老志成被深深触动了，他恍然领悟，佛山生意延绵至今，依仗的不是独门技艺，而是3亿里年下由桑农、工匠、商贾共同织就而成的产业网。
5: 我们初步的构想啊，我们会把这一面作为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室，然后这一边呢，
1: 回到佛山顺德，老志成第一时间召集伙伴来到正在规划建设的产业园现场。站在尚未完工的产业园中间，他有了更多的合作想法。
10: 如何能够把这个博物馆的亮点能够提得更高一点？比如说，你能否做到与其他的类似不同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5: 我是想做一个关于香云纱的剧场，让我们出来认识香云纱的一些游客，可以从我们的染整工艺进去，沉浸式的认识香云纱。
0: 那个地方以后不仅仅是晒香云纱的晒凉地了，要大一大头，你不随意啊！
1: 真正的繁荣，从来不是独木成林。这份道理是佛山人从香云纱的生产和生意中积累下的为商之道，更在几代人的探讨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与传承，让他从岭南水乡的朴实人文，变成大湾区的潮流合作。
4: 那今日得噶啦，
5: 只要是在23，最好是25度左右。
11: 买位啦，仲有3分钟开播啊！
1: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共生的智慧让彼此取长补短，从大湾区迈步全球市场。欧阳凤婷，一位坚守古法晒凉的染整工匠，为了研发更具有现代市场的香云纱产品，他把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杭州。
12: 十几年前咧，我都经常嚟呢度入货嘅。咁嗰阵咧好旺嘅，譬如好多外国人啊，同埋国内嘅游客。咁每一年我哋都有嚟，但系咧，你系明显咁感觉得到，佢系每一年每一年慢慢系冇咁热闹嘅。

0: 杭州，绫罗绸缎自古闻名天下。而今电商、直播、流量再次汇聚，数字浪潮在杭州彻底重塑丝绸买卖的产销途径。
1: 蒋总，听说这里有100多年的历史哦。
2: 1921年
0: 欧阳凤亭此行正是为了促成一场传统染整技艺与现代流量和创新制造工艺的强强联合。
1: 这么紧张的去追求那个丝是多少 A 呢？像它可能做出来了之后呢，只有一面是黑色，一面咖色，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去呈现出来。你好的纱一定是好的底胚，再加上好的染整工艺。
0: 新中式带起的风潮正把香云纱推向更大的市场。
3: 全国真丝绸产品呢出口呢同比下降呢达到了3.0%。2025年的香云纱的这个销售呢将过千亿，占到整个丝绸商品零售的20%。
0: 这款名为蝴蝶缎的创新面料，采用6A 级高品质桑蚕丝为原料研发。它来自一家拥有75年历史的江浙丝绸龙头企业。
2: 我们非常想用我们的技术力量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带来真正具有文化价值跟非遗传承意义的经典面料，既能作为中国时装的一个芯片，又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
4: 你可以看到它

0: 只是一个个点。
1: 哦，它一个个点，
0: 它这个点它是没有规律的。
2: 普通香云纱提花面料，每平方米约1000万个规则的组织点，而蝴蝶缎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生成无规律的随机组合点，使得面料上融合缎纹、螺纹多种丝绸肌理，并高达5500万个站立支点。
3: 这一批的这个匀称程度还是很薄。
2: 独一无二的精致纹理让欧阳凤婷喜出望外。然而，对于完全依靠手工染整、靠天吃饭的佛山香云纱工艺而言，遇上杭州人工智能算法制造出的复杂面料结构，数凉水难以均匀渗透。
1: 在染整的过程中呢，是根据当天的气温去调剂我们的数凉水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微生物的方法去进行摊物。
2: 数凉水的温度、浓度、晒布的时长，这一切都是欧阳凤婷从零摸索的未知数。数百次失败的淬炼，杭州的制造为丝绸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形态，而佛山的降噪又为其注入了灵魂。当蝴蝶缎香云纱稳定呈现出理想的黑咖色泽，这一刻佛山与杭州的互相成就完成了古老技艺与现代科技的双向奔赴。
1: 但有人说我们香云纱产业外溢啊，说我们现在只有染整技艺啊，我们行业之内也是存在了各种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更重要的是知识拥抱市场的变化，认识到社会分工的不同。人家浙江那边也集中了这个丝绸行业很多很优秀的薪资的生产力的企业，而我们顺德呢又集聚了香云纱染整的力量。那我们内部应该就是要融合，外部呢也要充分的合作。
2: 面料的制成只是一个起点，欧阳凤婷怀揣这批凝结两地智慧的蝴蝶缎香云纱，寻访一位顶尖的红帮裁缝。
4: 实际上我多年来一直也想用咱们这么好的一个非遗传承的面料，但是一直呢也是有一点顾虑的，因为外面的产品还是参差不齐，所以一直都没有用。
1: 不敢用是吧？
4: 不敢用。像红帮
2: 与红帮裁缝联手，将这块凝聚心血的香云纱新面料转化为兼具东方神韵与现代审美的服装，静候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购物节迎接市场的检验。在一把流量的关注下，这是一次佛山香云纱的破圈之举。
5: 对，
2: 购物节开启，这款由蝴蝶缎香云纱制成的服饰在直播间瞬间售罄，创下了传统工艺新品类的销售记录。当匠人之手紧握时代脉搏，当古老技艺与先进科技彼此照亮，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产品的诞生，更是一条让非遗生生不息的产业融合之路。人类总是喜欢把最美好的期盼寄托于双手创造之物，如今这份承载着美好愿景的记忆正悄然跨越边界。
6: After the Canton Fair, this is the world biggest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market here in Foshan.
2: 每年广交会期间，全球客商汇聚广东，佛山最壮观的家具卖场总能将这份关注转化为更深度的贸易互动。
5: Oh,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called?
7: Oh, it's called 数凉. It's one of the ingredients of the dyeing of 香云纱.
5: Oh, so this is used inside that?
7: Yeah.
2: 岭南大地天然的数凉馈赠，不仅仅运用在衣物上，更融入日常起居。眼前这个香云纱与木质家具融为一体的岭南美学家居空间格外吸引目光。将这一融合变为现实的是一位在家具行业深耕30年的生意人。
8: 香云纱，你不是这种葫芦衣这么简单，我是从研发到设计

0: 到做出嚟，花兩年時間。不過呢個流線型嘅設計，我哋係用咗嶺南嘅鑊鑦嘅設計。
1: 不同种类的虾仁渣，我们都用了这个480目的砂纸去各打磨了20遍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桑波段和蹄花。
2: 3年前，面对家具市场的日益同质化困局，佛山顺德人赖朝阳决心开辟一条新路。凝聚着岭南天人合一哲学与匠人精神的香云纱，正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理想的首选材料。将柔软的丝绸与坚硬的木作完美结合，远非易事。对木材了如指掌的赖朝阳，在丝绸领域却是一名新手。他邀请清华大学家具设计高研班彭亮教授一起合作。
3: 未来的设计还要讲好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整个的这个贴面材料在福涛木的这种中国毛榫工艺的框架下面，它用的是香云纱的贴面，产生这种特殊的这种纹理。
2: 一把融合了中国传统葫芦造型、大漆、螺钿镶嵌、木作榫卯与香云纱织造等多种工艺的椅子，在面试后一举荣获2025年金造奖全球产品设计奖。
0: 活咗30几年家具，都估唔到我做出嘅产品成为外国人喜欢嘅文化产品。
2: 在赖朝阳眼中，当两种带有温度的材料相遇，家具便有了性格。
0: 就像广东人性格一样，不张扬，但激情一派。
4: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культура и бизнес неразделимы, и это лучшая форма обмена。
2: 从前，一块布料的天地不过是方寸之间。如今佛山人却在香云纱中织出了无边的想象。在大湾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香云纱的自然肌理融入高端家具瓷砖设计中，吸纳香云纱的自然色彩，开发电竞游戏角色的衣袍，跨界融合正让中国岭南的文化传播打开了潮流新路。朝夕往复，货船往来，这里曾见证桑与蚕的共生，人与人的共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共同欣赏。云纱大地藏着的密码，不仅是对自然秩序的谦卑，也有对文明互鉴的向往。当一带一路的倡议如丝路古帆再次张开，在大湾区香云纱的故里佛山，依然用他们的诚恳劳作，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故事，继续书写通往世界的岭南篇章。
5: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季风掠过珠江三角洲的原野与河流，连片的赭红色在绿意中铺展开来，这抹岭南大地孕育的色彩是天地的馈赠，也是匠人用时光织就的信念。香云纱，中国传统手工植物染色面料，原产于广东省佛山的水乡大地，其质地挺阔柔润，穿着凉爽舒适，独具特色。清朝同治年间，一匹香云纱的价格达白银12两，故被誉为纱中软黄金。那么这软黄金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制作奥秘？又需要经历多少道繁复的工序，才能最终完成从平凡到非凡的华丽转身？
2: 早上到到一个香云纱国际展览的文件，
1: 这一天佛山市轮教香云纱协会会长周小刚收到中国外文局发来的一份文件，邀请他设计并制作香云纱服饰，代表中国参加南非 G20 峰会遇见东方国际艺术展。
3: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代表我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全世界的嘉宾展示我们的香云纱，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做出最好的香云纱。
1: 周小刚主要从事香云纱坯布的染整生产，要打造一件高品质的香云纱成衣，从面料处理到版型设计都需精雕细琢，他需要找大湾区的一位老朋友协助制作。
4: 喂，邢总啊，我接了一个香云纱国际展览的单子，想跟你商量一下。
1: 邢丽丽，香云纱服装设计师，曾策划深圳湾80层天空之境香云纱时尚大秀，令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惊叹不已。
5: 好，
1: 他独特的服饰美学更助力风靡全球的舞剧《咏春》完成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成为连接岭南非遗文化与世界的桥梁。
5: 当香云纱在这个跟舞剧咏春结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一切都是那么的契合。我记得当时韩真导演呢，他说铺出去的香云纱是游子远走的大道，隆起收在怀里却满是思念的皱痕。因为香云纱是融合了天地人草木自然万物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成就，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敬天惜物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精神。
1: 自踏入香云纱行业以来，邢丽丽一直从佛山老师傅的晒场取货，她甚至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展览，不仅需要顶级工艺，更需契合国际时尚语境。面对周小刚的诚挚邀约，她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4: 邢总，你已经是深圳大牌的那个国际设计师了，你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你的最好的效果。
5: 因为南非给人感觉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有生命力的，对，很有自然的这种张力的，它的红土地跟我们香云纱感觉也是非常的契合。
4: 我们在晒凉里面，我们配合里面的要求，把晒凉的那些工艺用到那个最足，抓紧时间。
5: 是的，时间也很赶了，
4: 对。
1: 送走邢丽丽后，周小刚陷入了沉思。要想让香云纱服装在 G20 峰会上惊艳亮相，首要任务便是做出顶级的香云纱面料。然而要成就一匹上好的香云纱绝非易事，它需要天时地利水运草木与匠心的完美交融，可谓绝世良品，半有天成。而其中优质的白坯布与生长10年以上的野生鼠粮更是不可 护区的关键所在。
3: 白背部的资料取决于伤残师的资料，五 A 级以上的伤残师制出来的胚部才能够生产出优质的伤员纱。我们珠三角的蚕桑业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当时中原的移民带来了农耕和水利的技术，在西樵山一带修筑了伤员围。
1: 4500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凝固成广东西樵山的嶙峋骨架，而北疆与西疆的千年奔涌，则孕育出佛山桑园围这座水上长城。桑园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周长84公里，覆盖265.4平方公里，横跨佛山市南海、顺德两区。工程通过低围体系守护1500公顷农田，形成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的生态循环系统。
5: 桑基鱼塘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丝织业的一个发展，明代的中后期和清代呢都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兴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1: 1872年，佛山南海人陈启源在桑园围畔创办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首间机器缫丝厂。他引进欧洲蒸汽缫丝技术，首创三序缫丝法，将缫丝效率提升5倍。轰鸣的机器不仅织出了丝绸，更织出了岭南工业的觉醒。一船缫丝出，一船白银入，鼎盛时南海西樵的丝织厂昼夜不息，顺德伦教河畔的晒粮厂铺满红霞，珠三角年产香云纱达3500万至4000万米，其透气防虫、挺阔不皱的特质，令香云纱远销各地，供不应求。
3: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工业化、城镇化加速。2006年起，国家实施了东商事宜的工程，蚕桑生产逐步向粤北、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转移。所以我们生产桑园纱的白胚部大部分都是这些地区用优质桑蚕丝制作而成的。
1: 这片土地是岭南桑蚕丝的主产地之一。当周孝刚为国际展览寻找顶级原料时，粤北的桑园正在孕育着香云纱的未来。
6: 跟我其实呢，啲桑农又好辛苦噶，即系每日都4点至5点哦，佢哋起身噶啦，起身咧就摘桑叶，因为嗰阵啲桑叶咧有湖水暖。
1: 系啊。暑假，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披纱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少景，带着14岁的儿子张振龙，来到云浮市玉南县向蚕农取经。
7: 卯时采叶就拜炉钱，未时喂蚕就输鱼酸。啲桑叶咧带紧啲毛水，喂出嚟嘅蚕咧就比较肥壮，比较大条。吐出嚟嘅酸咧就比较长，可以达到1200米，好顶级噶。
1: 张振龙6岁时，父亲张少景就开始培养他学习传统的香云纱织造技艺。而织造所用的桑蚕丝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振龙心中的一个谜。
6: 呢啲四零蚕咧，到五零蚕咧，差唔多经过50天；呢啲一零蚕20天就可以有几啲蚕茧噶啦。咁以后我哋咪买啲蚕茧嚟苏丝嚟织布啊。
1: 蚕房内3万只幼蚕，每天24小时全天候进食，桑叶中的蛋白质和糖类在蚕体内转化为绢丝蛋白，再形成绢丝液。蚕进入节俭期，会通过头部的挤压器将绢丝液抽压出来，丝液与空气接触后凝固成细长的蚕丝。经过严格筛选的蚕茧被放入100摄氏度的沸水中脱胶，随后每8颗精心挑选的蚕茧汇聚成一个单位，通过精密的缫丝机缓缓碾合成鲜度为22大米尔的蚕丝。这一根根承载蚕生命精华的丝线将开启新的旅程。
6: 上下有度，左右有法，用个心要感受到，即系话斋踢块嘢都踢到人咁靓，咁啊靠啲心机啦。
1: 清朝末年，张绍景的先辈用木质织机生产麻布，后来西樵程家创制马鞍丝织提花绞鬃，以起鬃提花和人力扯花技术织出香云纱的提花镂空面料。张绍景家族随之学习仿效，逐步掌握工艺，由此开启了与香云纱织造绵延百年的技艺传承。
6: 因为抢轮的东西很珍贵啊，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个博物馆的姿态呢，距离现在最长时间呢，是清朝有大概100多年的历史了。有些是木织机，有些是木织提花机，有些是提花绞鬃木织机。
1: 这些承载家族记忆的织机，曾在战乱与岁月中几近散失。2010年，为延续祖辈记忆。张绍景的母亲带着四个儿子，凭着儿时印象，一步步复原织机结构和香云纱织造工艺。
6: 香云纱凝聚了岭南人智慧结晶，我们就把它恢复出来，把老祖宗的提花绞鬃技术保留下来。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有前才有后嘛，等于有历史才有现在。学什么都一样啊，易学难精，肯定经过一段的磨练。还有这样的成绩出来。
1: 如今复原后的老织机已成为游客触摸香云纱历史的窗口，而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复摇、劈槽、炼白、印染等工序正由机器高效运转，每分钟数千次的节奏取代了昔日木梭来回的声响。这些源源不断产出的优质白皮布，正是佛山老匠人周小刚制作顶级香云纱的起点。优质的白坯布运到了周小刚的晒场，工人们要先洗去白坯布上的胶质，然后在烈日下的草地里进行晾晒。
3: 这次深圳这个单子啊，质量要求比较高，主料要拿广西的鼠粮。
8: 现在那边农忙啊，人家不愿意干啊，
3: 那你就加钱，加点钱，叫他组织几个人上山去挖一些过来，挑那个好的鼠粮，三天时间就好了。
8: 我要12吨鼠粮，现在农忙都要哦，18个兄弟上山了给我挖。
1: 优质的白坯布是香云纱的基础，而历经10年以上生长的野生鼠粮，则是香云纱唯一的染料，承载着染整工艺的灵魂。颠簸的山路上，年过七旬的广东省非遗保护中心专家陈忠烈教授和采粮人正在赶往云开山深处寻找野生鼠粮。
9: 丁，没有没有没
10: 有。对，哎呀，这个路好难走。
1: 20多年来，陈忠烈常年义务性的为佛山香云纱染整的匠人们寻找最好的原材料，维系着岭南瑰宝的传承。而鼠粮是他重点研究的对象。
3: 哦，好大个！这一丛啊，可能就有200多斤了，
10: 应该有300斤。
3: 你看底部的这老鼠粮长得好大。
1: 海拔1200米的云开山的杂木林里，藤蔓与块茎在暗处蕨立，老树根与鼠粮厮磨千年，将山岩的筋骨揉进纤维。野生鼠粮分布于中国广西、四川、云南、广东、江西等地的山谷向阳处或者灌木丛中，其中广西地区的鼠粮因生长时间较长、产量较高而具有代表性。
3: 我们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挖到了这么大一个鼠粮，好大一个，像个排球一样，这个估计可能有7-8斤重了。
10: 在山野采摘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挖大留小，采大的，把成熟的鼠粮采下来，然后小鼠粮重新栽到地上，或者不挖它，使这个自然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也支持我们的香云纱产业长久发展。
1: 刀锋展开鼠粮， 暗褐色的块茎缓缓渗出猩红的色泽。北宋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里以知赤如者形容这么来自大地的血脉，者大地最初的颜色，地球一开始形成便是铁氧化物构成的赭红色彩，人类感知地球的第一种颜料就是赭。明代广东渔民以苎麻制造渔网与布料，并用鼠梁枝叶进行染整处理，不仅使渔网更加坚韧耐用，所制衣物因质地净爽透气易干，成为工作和日常穿着的理想服装。粤北的瑶族、壮族也利用鼠梁叶制作蓝染布料和壮锦，鼠梁染整的智慧早已融入岭南人的生活肌理。
4: 可以可以可以，这批货收货啊，做得好。
1: 广西云开山的优质鼠梁顺利运抵佛山的晒场，周小刚带领工人们即将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盟约。生长十年以上的野生鼠梁经切碎筛滤浸泡后，化作大地流淌的赭红色血脉鼠梁液。白皮布在鼠梁液中徐徐舒展，仿佛苏醒的蚕丝之魂。水中的单宁酸悄然附着于蚕丝蛋白纤维的表面，就像婴儿吮吸乳汁一样，吸收着植物的养分。浸过鼠梁液的白皮布颜色逐渐变深，沥干之后进入晒场，开始它们的日光浴。在曝晒过程中，单宁酸被氧化成醌类，日头正好，人心舒畅，晒凉也是一道风景。晒干的皮布需要再次浸鼠梁液，再次曝晒，一浸一晒，反复20余次。阳光像一位耐心的画师，在布面上勾勒出赭红色的光泽。
4: 这个布已经晒了很多天了，
11: 怎么样？效果还可以？
4: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经过2周近30次的反复晒凉，周小刚再次邀请邢丽丽来到佛山的晒场，一同检验披布的晾晒成效。
4: 它这个颜色已经开始比较红了，
11: 晒出来之后会不会就是有点不是特别匀了？这个布整个太薄了，
4: 晒凉
11: 对对，
4: 天气都不行啊，刚才还大太阳呢。
11: 我们其实也很担心。
1: 邢丽丽提出了多晒几轮的建议，但因为天气的原因，最终晒出的香云纱能否符合要求，周小刚心中还是没有底。晒凉最怕下雨，眼看着雨水不期而至，周小刚赶紧查看明天的天气预报，发现接下来2天仍是雷阵雨，顿时焦虑了起来。
4: 好天了，好天了，出太阳了，发力发力，起身起身起身。
1: 终于盼来难得的晴天，一大早周小刚便兴奋地喊醒工人，为了制作顶级的香云纱，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这些皮布又经过2天6次的晾晒，双面的赭红色均匀密实，找不到任何突兀的凉斑，周小刚非常满意。香云纱黝黑透亮的另一面，来自这些深埋于河底的河冲泥。佛山香云纱的独特品质与数百年前的水利工程桑园围息息相关，当年人们开挖桑基鱼塘，既防洪涝又种桑养鱼，经过几百年的沉积酝酿，使得顺德一带的河冲泥中积累了丰富的铁离子。
12: 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当中，它的富含铁离子的这样一个河泥，它就会做香云纱，它那个打造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成了这样缔造了一个它的江湖地位。
4: 晚上的晚上的，搞一起性搞定开。
1: 如果说晒凉考验的是耐力与坚持，那么过河泥则是一场技巧与耐心的精妙配合。 工人们先将灰黑色的纯净河泥搅成糊状，再均匀地涂抹在赭红色的坯布上，让丹宁与铁离子在静谧中悄然交融。河泥中的二价铁离子与昆碳基发生反应，生成稳定的黑色络合物，使坯布的一面由原本的赭红渐渐转变为深邃的黑色。
3: 不管河泥过稀和过稠，都会影响到商云砂黑色的饱和度，因为它里面的导电体不够，就是水不够，所以形成的它很快的就反应结束了。
1: 过完河泥的坯布，经过洗涤与晾晒，迎来了最后一道工序——碳雾。黄昏下，草皮因地面温度较低，凝结出缕缕雾气，面料平铺于草地上，静静吸收这天然的露水，纤维随之逐渐软化，最终在这静谧的夜露中完成蜕变。
3: 记住，上云砂的每一步都是因天而已，因地而已，因人而已，因常而已，因此每一批上云砂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
1: 匠人们经过20天的辛勤劳作，一批批两面双色、挺阔爽滑的香云砂面料就此成型。
4: 丁总，你过来看，啊，
5: 哦，哇，
4: 这个各方面都已经按照要求来去做了，
5: 手感也非常好，
4: 对，黑珍珠的感觉，
5: 黑珍珠五彩斑斓的黑。
4: 对对对对，接下来就看你们了，
5: 我们一定会用心努力，做好设计，然后咱们一起让香云砂走向世界。
4: 好好好，
5: 嗯。
13: 结合了一些中国的颜色，进行了一些抽象的一些变化。
5: 这个会不会不够华丽哈？我觉得就是图案，我觉得可以。牡丹很单代表中国哈，但是呢，就是色彩上面或质感上能不能，我觉得再高级一点点啊？这个
1: 在 G20 峰会参展服装的设计中，邢丽丽计划将东方长袍的韵味与香云纱独特的自然质感相融合。
5: 我们既然去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而且代表咱们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面都是必须要精益求精。
14: 这个衣服出来，效果就是这样子，
5: 面料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4: 对，
5: 质感真的特别好，这个设计也是比较的搭的，很美。我们融入了中国的手工艺、银丝绣，以及我们中国的图案的艺术化的表达。其实它是一个牡丹的图案，我们加了一个腰封，我觉得它还是很能体现东西方的这种融合。
1: 经过一周的精心制作，邢丽丽终于完成了这件融汇古今的香云纱。她将带着岭南的晨雾与晚风，跨越山海，向世界讲述中国非遗的深情与温度。用踏实的劳动换取回报，耐得住寂寞，才能体味到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躬身于大地的人们，以扫把为笔，以布为纸，在阳光与泥土间挥洒色彩，这抹赭红与玄黑凝结着山野的呼吸、流水的韵律、时光的温度。香云纱的故事从佛山大地走出世界，它是自然与匠心的共舞，更是中华文明在经纬之间绵延的见证。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荧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0.2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 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2: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3: 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五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2: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3: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啊，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物种呢？就是人们平常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代表。那这个形象代表呢，它有国际上有一些标准，就是这个物种一般是特别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物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又很喜欢它。同时它又分布范围比较广，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物种中呢，它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比如说它个体的大小啊，它的性情啊，它的这个价值，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濒危啊，以及它还有像海龟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不光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都把龟视作吉祥长寿太平的象征。所以呢通过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实际上海洋中呢也有其他的很多重要的这个物种，有一些呢物种呢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进化的等级不高它跟人的亲缘关系很远，比如像海草、珊瑚它就不像海龟。海龟实际上属于高等脊椎动物它的眼睛鼻子头颈

0: 四肢啊，这些跟人体的结构都很接近，它也有高级动物的高级神经这些特征，它也有情感，有很多的这个 高等动物的行为，就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这也是它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一个原因，等它成为旗舰物种了，它自然很多物种就具有就好理解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0: 哎，理解得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啊，吃肉啊，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寓意，海龟长寿，所以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就很容易利用海龟，海龟只要上岸，只要是人想捕捉。几乎就一个也跑不了。另外呢，他又把卵产在岸上，这个又很好找到它的痕迹，它上岸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在沙滩上的痕迹，挖窝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很容易找到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起来了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这个执法。先阻止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然后呢又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修复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0: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忠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啊，实际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即便是有少数海龟， 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啊，也有可能偶尔啊，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的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0: 对，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啊。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啊，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啊，甚至到了高潮线以下啊，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啊，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啊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啊。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啊，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啊，娱乐场啊，这个外卖啊，消费啊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啊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0: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啊，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
1: 嗯，
0: 但是这些年近六七年吧，只记录到一只。就很多年连一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0: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啊，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好的救治，让他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 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医治海龟的过程中也研究海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非常好。
1: 您建立这个海龟医院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些受伤的还有伐木的海龟，进行救治，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海里，是吗？
0: 对啊。我们这里救助的海龟只要是体能恢复健康，能够在野外活下去，全部都放归野外的。
1: 当时我们肯定也是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0: 那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伐木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们这个救助站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有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他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他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他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溃烂但是海龟在一起密度高了，它也会互相咬也是一种应急反应等等造成的这种伤残吧。
1: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有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0: 也有，还有这个海

0: 归这个喉咙啊、肠道啊都有这个掉沟，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啊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2: 子玉的公司，你们的这个服务团队是由哪些部门组成啊？有多少小伙伴一起参与？不管是从前期到中期的准备，再到后期哈，整个去为客户服务，来发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哎，这个全流程好像是需要很多人来进行配合吧？那子玉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团队的构成。

0: 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分工吧。
1: 像我们就是整个参与到这个求婚的策划中的小伙伴会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位都会到现场。像我们部门的话，可能主要有五块去组成。首先我们的策划部，它主要负责的是前期跟客人的一个沟通，了解客人的故事，定制这种专属方案的流程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属于是求婚的一个灵魂设计者了。像我们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设计团队主要负责中期我们的准备工作，像我们给客人出一下我们的求婚的效果图，定制板块的一种定制设计啊，就是照片啊或者是文字啊各种的定制的东西。另外就是我们的执行团队，它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统筹、控场、保密、引导、应急处理等等的，为的是整个仪式感的顺畅不翻车。像我们的执行团队，他这个都是需要去到现场去的。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搭建团队了，负责场景的搭建、花艺、灯光、道具细节这些，把这个浪漫落地呈现。最后就是我们的摄影团队，负责去记录客人看到求婚场景的第一时间的这种真实感动的瞬间，包括后期的修图啊和剪辑，大概就是这五块去分工。
0: 我听起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分工，那么大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部门之间会互相来借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专业的部分嘛。如果说我们可能实在是太忙了，人手不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把策划老师带到现场去，让他去跟客人进行这种惊喜流程的一个引导。
0: 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策划的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团队，是吧？
1: 是的。
0: 因为我知道子玉也是公司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五个部分是不是最开始这个策划的部门是最重要的？
1: 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是给整一场求婚定下了它最核心的东西。
0: 那先有策划团队出这个点子，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严格的去执行哈。
1: 对的。
0: 子玉体会下来，觉得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顺畅吗？我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那么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求婚的仪式，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客人，那么这五个部分哈协同来工作，有没有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遇到摩擦的时候，你作为领导者整个感觉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1: 像我们磨合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配合的都很好，包括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团队他单独负责他这一场，整个流程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就是统筹老师，他会负责全部从头到尾的一个统筹，谁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所以有这个核心人物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求婚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0: 也有这个核心把关的人物在现场，
1: 是的，
0: 保证整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啊。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吧。当然我对其中的有一个部分呢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种现场的准备了。在子玉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求婚策划的现场的布置啊、搭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细。那么我想这里边有道具啊、灯光啊、花材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陈设呀，这个会不会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的成本？我总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难点是不是也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物料来做准备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仓库哈，就是有现成的这种大量的物料放在那里来供选择，那么这种储备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一些成本啊，或者是选择方面的这种便利和优势呢？
1: 会有的。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仓库的，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种的灯光啊、花材呀、啊，包括各种铁艺的各种支架呀，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种的话，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是如果说客人想要一款求婚布置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仓库没有这个东西，没办法给客人去完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客人来说，同

0: 同样的预算，我们能够给到更精美的效果。
1: 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做过成百上千场哈，有大量的积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那么相应的啊，我的物料啊，我的这种选材也会积累的更多，仓库越大是不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就会更加便捷一些哈。
0: 是的是的，像我们一开始的仓库没有这么大，基本上要两个月就要扩大一次，两个月扩大一次，所以我们近期准备直接一步到位更换一个超大仓库了。
1: 对，我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很多个性化的设计，而且像有一些现场的这个物料，那这次用比如说它确实是很好看，也许还会诞生一些新的点子哈。那这些好的东西可能就会不断的被加入到仓库里面，不断被保留。
0: 是的，所以仓库一直在变大。
1: 哎，不过我觉得这份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工作，就是可能我不管搭建了多少回，但是也许在下一次，在新的一次当中，我总是会有新的这个物料，新的内容产生，然后会不断的添加进这种像一个创意的仓库一样，是吧？
0: 嗯，是的。
1: 那你们在求婚场景的这个设计上啊，有哪些美学原则吗？这里也来分享一些你们的工作经验哈。觉得哪些细节的布置你们会格外的在意，或者是在现场能够起到这种点睛之笔的这个作用呢？
0: 像我们比较追求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好看，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个浮夸。像我们求婚它是一个情感的现场，它并不是一个展览，我们也不是说把一堆道具全部堆在那里喧宾夺主，其实我们一切的布置都是为爱情服务的。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贴合两个人的气质，像温柔的不喜欢热闹的夸张的，我们可能选的场景啊，包括布置也会不同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出片儿。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求婚啊还是日常过生日啊之类的，大家都想要发朋友圈社交平台，所以说出片也是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点。
1: 所以说现场的布置还真不是投入更多的金钱更华丽就会更好，是吧？
0: 是的。
1: 对，他可能考虑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是吧？
0: 是的，像我们比较追求的细节的话，其实我们像结合到这种自然的因素嘛，就是时间，我们一般求婚会推荐客人选择在傍晚呀，这个时候的光线也比较柔和，再加上日落和晚霞的这种搭配，它整个的场景就会更美。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地方。
1: 还真的是这些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的布置，因为大量的求婚现场都在户外嘛，还真要结合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哈。
0: 是的，
1: 对，与之相衬，那么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客人所需要的吧，毕竟是把自己重要的仪式选在了海南，选在三亚呀。
0: 对的。
1: 可能是经验越多，那么对于整个环节的这种把握就会越精准啊。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其实我找子玉来聊你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呢，这个求婚的布置还是我第一次

0: 去接触这样的行业。那在子玉看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求婚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它在海南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这种需求越来越大吗？像这样的求婚策划的公司会越来越多吗？
1: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像我们求婚这个行业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行业。像我们本身这种求婚类的行业，像新人啊，他越来越重视这一份情绪的价值嘛，他可能会选择想要求婚。求婚的话，他可能想在哪里求婚比较好呢？他可能就想到了三亚。
0: 对，因为大家的选择多，那么三亚也是特别的适合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哈。那子玉，工作起来觉得这份职业还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因为我看到也是你的社交平台上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当然有海边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时呢也有草坪，也有在酒店里面的啊，也有在室内的。那子玉进行过这么多场的这个仪式的组织之后，你来给大家推荐的话，你希望更多的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仪式形式呢？
1: 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比较推荐在海边求婚。它结合了三亚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景啊，自然风景这种的，特别的美。但是呢，这种的话我们也重点要看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告诉我说，我们是爱人，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怕有人过来围观我们会有点小尴尬。这种的话我们还是更加推荐室内，这种私密的环境会让他们更安心更舒适。虽然外面的风景好，但是我们重在的还是求婚的整个的仪式和体验上面。
0: 子玉也是根据经验给了大家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跃跃欲试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隆重的难忘的这个求婚仪式的朋友，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当然如果说喜欢海边的环境呢，子玉还是首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进行下来觉得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性格呀或者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是在室内呀，这样都是可以的。我个人呢，其实看了你很多的这个求婚现场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过程，也是对海边的这种求婚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结合这种天气，子玉觉得一天的什么时间是傍晚是吗？你觉得是最适合，就这个时间点是最适合来进行求婚仪式的是吧？
1: 是的，因为像我们在三亚这边选择的有场地是能够非常好的去看到这个日落的，所以的话我们正好把这个日落去结合进去，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下午6点到达现场，我们先玩一玩，等到日落差不多18:30的时候，正是日落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求婚，慢慢的随着这个太阳的落下出现了晚霞，包括很浪漫的这种蓝调时刻，整个时间段它都是美的。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起来，也不光是在三亚吧，说在海南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海滩啊，看到的日落的这个场景再根据天气的变化好像永远都不重样。
1: 是的，
0: 体会特别的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很惊喜的哈，那种颜色的变化。所以子玉体会下来，组织过这么多场的这个海边求婚，觉得这种日落时光真的是不容错过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也可以想象，那本来这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那么如果把求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浪漫的仪式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呢真的是毕生难忘的体验啊。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听众朋友啊，如果是想要有这样的仪式的话，不妨考虑一下。我觉得海南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肯定是会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这种记忆。同时呢，我也看到啊，在求婚的现场呢，也会分不同的色系啊，比如说蓝色系、紫色系，还有粉色的，整体还有香槟色的。那这样的求婚场景，如果再让子玉来推荐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颜色是比较适合求婚这种仪式的，也是客户选择比较多的呢？
1: 如果说推荐的话，我这边还是更加推荐男生注意观察一下女朋友喜欢什么色系。当然呢，就是女生的爱好肯定是咱们放在首位的。
0: 嗯，
1: 如果说女生对于色系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女生的这种性格呀。

0: 喜欢的感觉可以去做这种布置。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如果说喜欢清新一点的，我比较推荐蓝色系和白色系，这种的话在不管是草坪还是沙滩，它去布置的话都非常的美，跟这种海南的整个的海岛的感觉都非常的适配。如果说是这种很甜美的小女生的感觉，很少女心的女生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推荐粉色系。粉色系的话是几乎非常经典又耐看，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所有女生都会心动的。
1: 这样一个好的美好的场景，那么精心的这种布置搭建所带来的这种高的体验感，肯定会相应的有费用的这个承担啊。那子瑜再来说一说，整体看来啊，这个求婚策划的花费会很高吗？那你们在为客户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来平衡客户他自己的一个预算，还有场景的这种质感，怎么帮助客户来做到高性价比的呢？
0: 像关于费用这一块的话，也并不是说消费越高它这个求婚就更好的，这个的话主要咱们还是风险由人。像咱们的布置从小预算的一两千甚至几百，咱们也能够做到很好的求婚，也能做出很用心的求婚。如果说咱们预算充足，像一两万啊或者是更高规格的，咱们也都有相应的一个求婚的策划。这一点的话也要看客人的这种预算啊，包括他想要的想法呀，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1: 对。哦，那听起来这个费用的弹性还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它可以上万，然后也可以几百。那如果比如说我是需要一个比较简朴的这种求婚的仪式的话，那么这种低费用的话，你们会主要的去，会不会就是主要关注某些方面哈，不做这种大的宏观上的考虑，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0: 是的，小预算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精而简的这种求婚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方面。
1: 那子玉做这行这么久了，那么你们有没有单子很多，那会不会拒绝一些投入的比较少的客户，有过这种情况吗？
0: 我们对客人这边是没有筛选的，我们是谁先预定了我们就做谁的订单。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场地的话是一天只能接待一位客户的，如果说这个场地今天已经预定出去了，再有客人想要预定这边在这里求婚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做了，要么给客人推荐到其他的场地，或者说我们只能更改日期这样子。如果说客人都没办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没办法去接到这个客人的订单了吗？就是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质量的，我们并不是说有订单我们就接，有订单就接，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天的，可能是几个名额，我们如果说满了就没办法再接了。
1: 我也很感兴趣，对于第一次筹备求婚的这个客户，就是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行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先给到客户，在为他们做准备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体验到有一些客户那种紧张的情绪啊，或者是客户对于这样的一个仪式有自己的担心和没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你们是怎么来面对这个不同的这种感受，没有准备的这样的客户的心理的呢？
0: 像我们前期给客人的建议的话，就是咱们越早沟通越早的去筹备越好，因为这样我们了解的也更充分，客人可能也前期做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建设，在求婚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能够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首先要求稳再要求炫，因为像我们求婚当中有一个惊喜策划的环节，有一些客人他希望我这个惊喜策划就是一波三折，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但是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说我们尽量稍微精简一点，因为太多的因素是不确定了，毕竟女生是全程保密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今天拍照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有点不高兴了，想提前回酒店呀，或者说今天有点累了想提前离开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们在策划这一块的话，先要求客户先要求稳，我们再要求整个的流程再多么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这个也可以理解。关于这个人生自己重要的求婚的仪式，很多客户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的哈。
0: 对的。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能够让大家了解求婚策划这样一项非常有趣的、充满温情的温暖的工作。那也在这份感动与浪漫当中呢，体验海南生活的美好。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够带给每位听众朋友一份愉快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去把握住生活里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子玉做客到节目，跟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哎，子玉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思贸港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没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荧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

0: 华人的历史，有些中国人就是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啊，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啊，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这个书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1: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种子，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而且
1: 族
0: 在
1: 群
0: 一个
1: 认同是吗？郑教授。
0: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他会加入客家会馆。那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1: 是。
0: 包括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0: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啊生活，
1: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是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0: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会讲客家话啊，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啊。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啊，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这样，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有语言上的优势，
1: 有
0: 一种
1: 亲
0: 缘的关系。
1: 人。
0: 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行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
0: 哎，
1: 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 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

0: 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他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得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它的色彩也多啊。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是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色彩。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趣，它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元、地元、血元、业元、神元、学元，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儿、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什么呢？它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来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那你可以想象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好比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吧，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他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是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你说这

0: 些人都出生在雅琴，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时候，他就把雅琴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琪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棉兰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山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1: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0: 对呀、啊，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丹格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在丹格那边，我碰到刚才讲的十五代你。你看他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的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你印尼沟通。我想到你家里看看，因为他那很穷，他是一个茅草屋。
1: 他家里是茅草屋是吗？
0: 茅草屋，看什么呢？你就看到桌子上，我看到桌子上是什么呢？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有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他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1: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哈，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他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他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就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然后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十五代，他已经拥有了什么？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他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叫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人，客家人。
1: 哦。
0: 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啊，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但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啊，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所以从小就熏陶这些侨的这个熏陶，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那么这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被我本人有切身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戚，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你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3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2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2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3年之中，我只去过2次天安门广场。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1/3。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啊，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晋级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到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10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1: 三宝龙
0: 这个地方叫印尼语叫 Semarang 啊。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的地方。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和怎么会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调研，哇，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 后来政府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病。

0: 这就是他的生活。哦，政府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政府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政府，后来政府就在死，他就账就写了政府墓，到现在政府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吊唁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说：“我是从中国来。”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着他的。啊，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所以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这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肉，一直到苏哈托等等，那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非洲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绵南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我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产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
0: 太不容易啊！
1: 就靠他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了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 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我把这个书写了，叫《印尼北达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出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0: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哈，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1: 对，建立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的去做询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到很多的。我曾经带3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美达村曾经出现了2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我估计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的，做研究的啊。再跟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每达是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手学问。
0: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讲真话讲心里话？
1: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都来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你怎么去呢？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0: 很亲切、
1: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了。客家话有个他赶紧是赶紧的，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等等，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过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他全部又把发函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0: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1: 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0: 以为是个骗子，
1: 是一样的嘛？对呀、
0: 是是的。
1: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他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他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0: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1: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0: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1: 肯定的。
0: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1: 这个我碰到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 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嗯，
0: 热烈欢迎郑教授。
1: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见了我都很高兴的，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接待。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1: 不是，那是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应华，他是华语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着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疆是怎么样的。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0: 一个商贩是吗？
1: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身体也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面。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0: 也是非常勤劳。
1: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作。除了早上卖面9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在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虽然还没找到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38岁，快40岁，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昆甸，在昆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我第一次到昆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昆甸下，我不认识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后来我跟她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她发，我说我到昆甸了，我到昆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后来她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她家里面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尔斯坦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讲到他这个他的一个教育机构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昆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0: 就跟他家人一样，
1: 都在家里面，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昆甸的这个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他们
0: 烧羊船是吗？
1: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羊要海洋的羊，因为以前乘船都叫羊船，羊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羊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想把灵魂运送到中国， 所以就有个仪式，每年的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
0: 哦，
1: 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族发表，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
0: 嗯，
1: 很有意思。
0: 嗯，
1: 故事太多了。
0: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1: 就是华人的故事。
0: 嗯，
1: 所以我在这个口述史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口述史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故事。
0: 嗯，
1: 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0: 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讲吗？
1: 我们所谓的草根啊，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0: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1: 要讲了，这个我就
0: 说来话长哈。
1: 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就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3、4岁的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我为什么会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他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啊，对他的啊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0: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1: 对对，特别。
0: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1: 有，但是我曾经在印尼你看调查的时候，我曾经在三宝这个，我曾经问的华人社团的，我对华人社团也有一个担忧。为什么呢？现在的印尼的华人，他的名字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0: 哦，他
1: 印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印尼语他没有姓的。
0: 嗯
1: 啊，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后面是什么什么什么，巴黎东西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心社团，好比你是城市中心或者镇市中心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
0: 嗯，
1: 那么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或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
0: 嗯，
1: 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你刚才我讲汕口洋同乡会，他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
0: 嗯，
1: 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哦，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会建立这个群体，群体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啊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 山口洋投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
0: 嗯，
1: 又刚好我去了那个坤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
0: 哦、
1: 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
0: 嗯
1: 啊，所以华尔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啊，就是校友会。学员系就是校友会啊、
0: 哦，
1: 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
0: 哦，
1: 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
0: 嗯，
1: 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人社团它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
0: 嗯，
1: 啊，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华人社团不会消亡，
0: 嗯，
1: 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0: 对，
1: 所以印尼华人我觉得没有像我想象的那种，他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自己的一种。
0: 嗯，那他们和过去相比哈，您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功能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1: 那肯定发生变化。首先第一个，社团里好比福建会馆，他首先是照顾福建人，是不是？
0: 嗯，
1: 联谊福建人，但是现在发生个变化，他不仅仅联谊福建人，好比奖学金，他还给当地的友族，就所谓我叫友族，就印尼人，就当地的马来人，
0: 嗯，
1: 哪个地方发生灾后，他就去专线，
0: 哦，
1: 他就发生个变化，
0: 嗯，
1: 一个专线，专线给当地，他不仅仅是福建人，不仅是客家人，他给了当地人，啊，我在书里面专门写到，啊，福建人怎么去在当地搞慈善、搞公益事业，
0: 嗯，
1: 那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他很多社团。他有文娱活动的，
0: 嗯
1: 啊，就出现了啊，喜欢唱卡拉 OK 叫卡拉 OK 社团，
0: 嗯
1: 啊，卡拉 OK 喜欢郊游的，还有跑步协会，还有骑自行车协会，这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是还有一些年轻人文娱啊，唱歌的、跳舞的，
0: 嗯，
1: 各种社团就出现了，所以年轻人也成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跟以前我们老的一种社团完全是不一样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0: 啊，
1: 人员发生了变化，等等，它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在地化。刚才我讲的混血团体，他不会讲印尼语，啊，不会讲华文，也不会讲方言，但是只会讲印尼语。这些人结合起来，他又成立社团，那么他里面有很多印尼化的一些东西，印尼的一些

0: 些东西，但是它又保留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的东西。就刚刚我讲的，那可能成为一个华族的社团的出现，跟以前华侨社团和华人社团的出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银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门楣之内有佳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读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1: 浙江兰溪杜读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2: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治是张茂。

0: 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君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吃紧在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1: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2: 对，对，很丰富的。
1: 吃紧在敬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2: 哎，对，很要紧嘛。敬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公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0: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2: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1: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2: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0: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20，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2: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1: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2: 对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0: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博执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免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

0: 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1: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茂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茂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2: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是是是，
0: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1: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0: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2: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身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0: 如今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燕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

0: 家户户经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东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记忆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2013年，杜读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的？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年过七旬的张年海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兰溪张氏第37代后人。他喜欢整理研究家族史料，过去每当读到那些仅存于家谱中的古建筑时，他都十分感慨。
1: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一些祖业把它复兴起来，复建起来。
0: 2014年退休后的张年海打算在原址上复建封山书院，他拿出积攒的几十万元找到一家古建公司，对方经过测算告诉张年海，按照仅有的资金只能用现代材料新建一座书院，工程相对简单，不到2年就能完工。可这与张年海原本的设想差距很大。
1: 按照他古书院的拼凑起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传承价值了。
3: 您当时的初衷就希望能够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代的东西把它拼成。
0: 张年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他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造一下嘛，老早造起来了呀。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3: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这样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3: 留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1: 是的。
0: 近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年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年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1: 有钱了没？点钱没？平时看到，如果说看到这块石块，哦，这块石块是古建筑用得上的，那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是没有钱也要建立，只要是有这块材料的话，
3: 就有点钱就办一点，
1: 对对，
3: 没钱反正看到了借一点也要买，
1: 借一点也要买。对的，因为别人就要买走的，你不买下来，先借来买下来，再又慢慢的还。所以呢，我就是借还嘛。
0: 就这样，像燕子衔泥般，张年海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9年过去，当封山书院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 一损一卯，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封山书院是杜独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独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4: 我应该一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以前
0: 张伟玉在杜独村长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5: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进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3: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5: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0: 张伟玉研究的水生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务。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5: 刚工作那两三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3: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5: 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们朋友圈就生活非常丰富，也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0: 最初工作的几年，张伟玉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由于研究项目需要保密，工作上的挫折和苦闷不能向家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无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5: 那也是后来跟家里面商量，然后父亲觉得你都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做的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需求，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后面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现在本职工作。
0: 父亲没有说去或留，但张伟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回到实验室，继续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进入科研领域的第10个年头， 张伟玉参与研发

0: 它的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千年前，祖先立下敬本求实的训诫，是张氏祖训里最朴素的智慧，也是无数张氏后人修身、齐家、处世的信念支撑。如今，张氏的家风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封山书院的文脉滋养正润物无声地在杜渎村延续。
1: 古代的封烟里，张子君把尽本求实刻入家训，犹如农人播种。明代的晨曦里，张茂以封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3: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春节过后，来自各地的丁氏族人相聚在织金丁家老宅，族人们正在讨论丁宝珍遗骸回归故里的事。
1: 我们过世以后回到山东去安葬，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呢，上殿时把他迁到我们他的老家织金牛场来安葬。
0: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珍的家乡。丁宝珍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期间政绩卓著，两次治理黄河，整顿盐业吏治，提倡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业，深受百姓赞誉。
2: 走在织金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够看到以丁宝珍名字命名的书屋和公园。从散尽家财毁家纾难，到川盐改革惠及贵州，丁宝珍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惠泽着一方百姓，也用一生来诠释着精忠报国。
0: 清乾隆初年，丁宝珍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织金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便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3: 人根世界无高下，
1: 世代忠良不可超，
3: 勤俭持家正主贤。
0: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珍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直到今天，丁宝珍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4: 我们地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咸丰、贾颖、道真放回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河之隔。坑中除席，迁徙殆尽，哭声震誉三国。
0: 1853年，33岁的丁宝珍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珍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珍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珍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4: 在我们周志里面就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宝珍闻之愕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

0: 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1: 妻子的话让丁宝桢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桢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民，丁宝桢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0: 宝桢公家都死了100多人，宝桢公的岳父家也死了100多人。后来我们宝桢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原州基本就平定了下来。
1: 一年多时间，丁宝桢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0: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2: 哦，门在这儿。
0: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0: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0: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0: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哈。
0: 对，
1: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桢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桢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知情人把丁宝桢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5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桢抱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桢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3: 丁宝桢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1: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桢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桢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岂能因一己之私畏首畏尾？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亲赴公赐。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桢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2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2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桢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桢，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 丁宝桢一生刚正廉洁，他改革盐业，造福百姓，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其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桢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2: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坚守着世代忠良不可差的信念，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1: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4: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宝桢公就供奉在这里。
1: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2: 那宝桢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4: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1: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三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写去了一封家书。
4: 看着你这里说嘛，招垦之事必须由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2: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4: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牛力啊和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1: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时，唯有官情于下乡稽查一法。
4: 所以说宝桢公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希让真正的需要钱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实惠。
2: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籍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体察民情的哈，
4: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宝桢公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1: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走进灾民家中，来到田间地头，了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
4: 宝桢公也给他想得很细，就是说对他下乡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次下乡轻车简从，就是随从也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和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持自用。
1: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的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 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0: 丁宝珍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1: 我们家乡菜，
2: 宫
1: 保鸡丁
2: 来了。哦，哇，
3: 好的，
2: 主菜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0: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珍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4: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保长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
2: 嗯，
4: 没有人家有时候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2: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4: 哦，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0: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队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4: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2: 这时候大家都是神气满满啊。
4: 结果呢，刚刚这个队伍才出去，就遇见土匪。
2: 嗯。
4: 土匪嘛，当然也就是把他们的行囊收购了一遍。看见只有一些矿石啊，还有一些仪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还幸免，没有遭难。
0: 丁道恒和队员们的科考之路充满了未知的凶险，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横穿茫茫戈壁，翻越巍峨雪山，走过险象环生的无人区，常常面临缺水缺粮的考验。
2: 这几张照片哈，
4: 对对对，
2: 很形象了。
4: 对对对，你看这个线的里面过后铺上布啊，然后来把这个汽车拖出来，是吧？
2: 嗯、
4: 像这些，它都是这个，就是当的环境比较恶劣，环境恶劣。
2: 嗯、
4: 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人都抱着一种就是科学救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嘛，所以也不辞辛苦。
0: 1927年7月的一天，考察团来到包头附近，丁道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注视着散落在草原各处的黑色石头，凭着多年经验，他欣喜地发现，这些黝黑的石头正是纯正的铁矿石。丁道恒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带回驻地。
4: 他这个发现过后，他马上就向那个考察团进行了报告。报告过后呢，他关键就是相信这个地方有矿。所以呢，他为了探明这个矿的产量是多少，以后他不是专门有一个报告嘛，叫做《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那个报告呢，那时候是估计说是3500多万吨矿产，但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了，我们上亿吨了。当时的一些建议，对整个这个以后的包钢的建设，那将是起到作用的。
0: 丁道恒的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珍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

0: 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胜回到家乡。作为丁宝珍的第五代后人，丁胜从小在织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胜回忆起7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胜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1: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您的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0: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胜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眼。
1: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1/4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
2: 嗯，
1: 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磨细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2-3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0: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胜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胜在村里租来3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1: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他不信任，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
2: 嗯，
1: 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去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蚕网。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0: 丁胜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3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胜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7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为国担当的古老家风，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有了新的传承。 2025年农历二月初二，丁氏后人神情肃穆，先祖丁宝桢的遗骸在这一天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故土，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2: 宝桢公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龙族家谱的血脉成为
0: 跨越百年岁月千里山河的归乡之路，不仅饱含着后世子孙对先祖深切的缅怀追思，更是一个家族对精神更脉的虔诚守护，对文化薪火的接力传承。先辈的风骨在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丁氏后人也将续写下新的家族故事。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4: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荧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相传在春秋时代，史官左丘明写下了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这本被叫做《左传》的史书，同时也是先秦文学的名作。我们从书里看到的是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风起云涌，还有当时鲜活的社会风俗、礼仪典章等等。那是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代，又和今天的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是理解今天的我们。透过《左传》的古老叙事，作家赵松并不企图呈现全景式的春秋时代，而是更关注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微妙关系。这就是小说集《隐》所要呈现给读者的秘境与体验。

0: 从时间的下隙看见春秋时代的命运叙事，用诗意的语言激活中国文学传统的基因。作家赵松挟取《左传》的部分内容为素材，以当代小说的手法编织不同于历史的梦境。权力和欲望，征伐与隐匿，繁复又妖冶。小说集引带我们探寻人心幽微的秘境。
1: 在引这篇中，赵松写道，那些坠落的石头都是星星，大风里鸟倒退着飞去，此梦复现。我在等一个人，我会跟他聊聊驯鹤经，然后奉上白鹤，而他会问我神的事。这是赵松搭建的左传舞台，舞台上演绎的不是历史，也不是故事新编，而是属于现代小说的创作。赵松说，左传的叙事因为受制于编年体的时间，作者不得不使用倒叙等方式来补足背景等诸多信息，从中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书写手法。
2: 他的写法带有一种中国人的叙事方式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个东西。这种根源性的东西不仅影响了后面的史记啊，这二十几史的这个叙事，甚至还影响到了很多像文人的写笔记啊，笔记体，甚至包括你到了清朝时候，蒲松龄的包括纪晓岚他们写这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作品，但是他们都受左传影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叙事方式是怎么生成的，一定会追溯到左传这里的啊。因为左传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叙事性作品，就完整的成熟的整个叙事方式到语言状态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史书。他以后

0: 但它反映出来就恰恰又是一个火花四溅的一个这么一个时代，就是那时候就是能人很多，包括像孔夫子这样的人，很多人物，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在一个周王朝的系统里，大家好像还都不是外人，各个国家有分而治之，但是之间的流动性又很大，就是人才的流动性，对吧？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活跃度、自由度。然后包括整个《左传》里，就是说你看发现对《周易》啊、对《诗经》啊这种经典的运用，就非常的娴熟。再加上这贵族之间的这教育，这个不管处在什么国家，其实都是相通的，就大家是可以有一种阶层的一种沟通。但是我们对春秋时期的了解其实就很有限，尽管有《左传》这样的书，但它毕竟它不是一个通俗读物。我一直在想，就怎么能够把它的一个文学性的东西，多多少少的转化成为今天的一种可以用得上的一种元素或者基因吧。所以我当时就有抱这么一个野心，就是想碰一碰这个素材。尽管我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我会看了很多春秋时期的考古资料，就那时候人用什么。比如说一个提梁湖是个什么样的，那个时候的船是什么样的，那时候黄河流域的这个气温气候，还有这个植物动物的状态，就这些东西我要想知道一下，就大概就包括楚地的风俗啊什么样，就尽可能的通过考古来了解。所以说这就让我摆脱了一种细说的可能，就是我不会像故事新编那样重新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就在想，就是这些东西不管我怎么研究，它都是一个碎片化的信息，就是考古也是碎片嘛，就不断的去挖挖挖，但是都不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只能说是它在尝试着生成一种系统，或者是做成一种系统性推理。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能不能用一种像电影一样的方式转化一种叙事，我用文字在拍电影，要拍一个不曾存在的电影。所以你看我写的一些故事，包括就是泛舟啊这样的，就是这些故事在《左传》里的文字量其实很小，对我来讲它有很大的空间，那我就要把它呈现出来。
1: 赵松说，他并不想故事新编，讲一个现代精神的故事，而是希望以现代的手法还原，或者说拼凑某种历史的可能面向，去靠近《左传》时期的语境，去探讨那时候人们的状态。在《隐》这本书收录的短篇小说中，同名短篇《隐》的尝试最为大胆。在文中，赵松写取了鲁隐公的故事和当下的生活进行对应，产生了奇妙的倒错与连结。历史上的鲁隐公名叫奚，按照周王朝的传统礼法，惠公死后应该由生母地位更高的太子允，也就是后来的桓公即位。但是公子奚年长而贤能，鲁国大夫都要立他为国君，允当时还很年轻，如果奚继续推辞，就不知道将来允能否一定被立为国君。而如果由允来当国君，奚又担心大夫们不能很好地辅佐他，于是奚决定代替弟弟上台执政，成为了鲁国的第14代国君。不过他声称自己不是继承王位，而是摄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后就要把政权还给太子。后来人们叫他公，是后来桓公赠送给这位不得善终的兄长的。鲁隐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并不强，他之所以时常被提起，最重要的原因是孔子所作的《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由于《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所以当时的各国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因为纪年年号常被提及，《左传》的开篇也是这位鲁隐公。
0: 鲁隐公的隐，其实为什么这么写呢？那个时候的这里唯一的一个我认为做的比其他的篇目做的要走得更远一些，因为我把它纳入到一个跟今天这个时代有某种对应关系的一个状态。春秋左传把鲁隐公放在第一篇，我认为它一定是有深意的，不管谁来编定这本书，因为在之前也有啊，对吧？不是说他是开天辟地第一个鲁国君王，但是从他开始是有深意的，就是因为鲁隐公是一个就是没有正式身份的人，说白了是个代理，

0: 然后这个人说实话人品还不错，尽管就是带有他的缺陷性格各方面，但是总体上还是一个在今天有话讲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那最他最后死得很惨，就把他作为青丘九村第一篇，一定是意味着就是某种价值观的开始的瓦解，后面就开始整个这个春秋所展示的这几百年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在秩序和就维护这个秩序，所谓的礼嘛，这个周礼，维护周礼和瓦解周礼这个之间在角力。而且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当时来讲，就是春秋时期的这些国家，尽管慢慢的就是对周王朝的尊敬已经很弱化了，不断在减弱。但大体上就是他们贵族层面还保持着一种对周王朝那种那套礼法的一种尊重，还是基本是尊重的。但是民间它又是另一套东西，有一种原始的东西在里面。而上层的那种社会，春秋时期的社会，尽管有周礼作为一种约束，但是也没有到了那种就是大一统之后的秦朝以后的这种制度的这么的严苛。贵族的对权力的分享跟后来也不一样了。很多你发生的各种权力斗争，它都是在一个亲族范围内的进行，其实是一种内斗，它并没有衍生到社会斗争，你会发现。而且那时候整个战争不管规模多大，只有贵族能参加，普通人是不能参加战争的，你知道吗？讲这么多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它让我去思考那个时候人的状态、精神状态以及价值观，对吧，这些东西，而不是怎么讲这个故事，谈论那个时候人的这种活法，或者说他们跟我们之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差异性要大得多。
1: 史书中的春秋时代是男性的时代，春秋的故事是王侯将相的故事，女性在史官的记录中影影绰绰的现身，却又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她们或美丽，或聪慧，或妖冶，他们真实的存在过，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其间的空白恰好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在夏这篇中，赵松以春秋四大美女之一的夏姬为主人公，进行了小说的演绎与解读。历史上的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因为嫁给陈国司马夏玉书为妻，被称为夏姬。刘向的《列女传》写到夏姬，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虽然与实际情况有不小的出入，但是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夏姬的魅惑力。在赵松的笔下，这位后人眼中所谓的祸水红颜，是一位具有强大灵力的巫女。她身上难解的神秘感，蓬勃的生命力，充满诱惑的野性，令人难以抗拒。赵松更以小说之笔剥除后世赋予夏姬的层层标签，裸露出来的是这个美丽女人内心的悲苦以及面对命运的通达。
0: 夏姬这个人，传说我看了所有传说，其实都是后天的戏说，都是那种把古今第一淫荡女人来，但我就觉得你从一个我写小说来讲说它不合逻辑。左传里写到夏姬的地方有那么五六个地方，五六处射掉的人也有那么多，都是很优秀的贵族，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展开，但是左传里没有写一句夏姬本人的言行，都是写这些周边的人，好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她存在，但她又大家都看不到她，那她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只是长得漂亮的一个女人，我觉得不现实，是不真实的，那一定她有超乎常规的这个特质，所以我把她设定为她是通巫术的这种女人，她是能够沟通天地的，就她的这个身份跟她的这种美貌就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因为她是郑国人嘛，郑地的风俗跟上代有关的这种上代移民的风俗以及楚国的这种影响，就她就会导致她的价值观，她对于男女对于这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后人的这种男女的这个男尊女卑这个性质的概念，否则的话这个写左传的人怎么可能不置一词去评价他呢？你这么多人因为你死，对吧？国家乱，简直对吧？那就是没有一句批评他的话，说明那个时候，即使到了所谓写左传的左丘明这样的人眼中，他仍然可以理解，这是正常的。

0: 不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尽管那些就是因为他而乱掉的这些国君、这些大臣们，他会批评他们过火了，或者说失控了，或者怎么样，但他不去批评夏姬的，那这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时在写夏的时候，我就要把夏姬写成一个彭丽的一个女人，带有半人半神的那种感觉的，或者说像萨满教里的这种一个角色一样，跟她的美艳在一起，对这些男人造成极大的吸引力，那种神秘的魅力，原始的。春秋时期，贵族女性说离婚结婚是没问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尽管这里有很多政治婚姻，而且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认为是那个时候，就是女性的地位就是那样的，就特殊的地位，在贵族系统里，她可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春秋左传里是，我认为是能看到这种气息的。尽管她在总体上，就是她对权力的掌控是肯定没有男人那么强烈的，但总的来讲，她还保留着一种自由度，尤其是说道德自由度。为什么要一单独写一篇夏？你说是不是给夏姬翻案什么的？这个不是跟翻案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那时代。你所有对夏姬的这后世的细说，还有什么讲故事野史，你都是一种在后世的语境下去想象那个时候，那一定是错的。所以我把夏姬就写成一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通灵的一个女人，她自身有这种天赋，她的魅力一定不仅仅来自于美貌，一定她能够跟这个天地之间，她是一个载体，能够让人那些人就觉得着迷，不可思议的，哪怕为他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就会有这种东西。
1: 在小说集《隐》里，赵松的创作并非故事新编，他以小说之笔揭开了春秋时代的一种可能。在那个纷争不断的时代，既有坚守周朝道德伦理传统的理性主义者，也有毫无道德底线的破坏一切规矩的人。出现在他笔下的是不同于历史视角的孔子、夏姬、子路、鲁隐公等人，他们可能是历史中真实的他们，也可能是经过当代投射的影像。甚而在不断变换叙述视角的小说世界里，读者甚至会忽略人物的姓名，而沉浸于视觉的不断的变化，时间的不断重叠，各种声音气息的不断融合与错觉，我们成了他们，他们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现在、未来与传闻、误会、想象没有任何界限，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想象里或梦境里。历史与叙事被折叠、柔和、拼贴，我们在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中闪转腾挪，交汇出一片奇异的光彩。赵松说，他想做的并非还原春秋时代，而是试图再一次询问那个时代。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谈论，就是用历史的角度谈论说礼崩乐坏这个事儿，其实你要把它放到一个比如说600年的长度里，它是很慢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天天的天崩地裂的一样，不可能，它是个缓慢的渐进过程。所谓的礼崩乐坏，这个崩坏这两个字让人觉得是很快的，几乎都短时间内完成，但实际上它是很漫长的。它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群星灿烂的人物，包括孔子这样的人物，对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它有一个中心，周王朝的中心就去中心化了，它仍然存在，但它更是一个象征。然后各个国家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这种走向大一统的跟战国时期那么的激烈，反倒是形成了一种非常宽松的宽容的一个政治系统，不同国家的人才是流动性很好，你在这里干不了了，你受到打击了，你就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它反倒就是造成了一种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文化交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的。对，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今天的故事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引里我用了一下今天的一种互动，我是暗示了这种说一个富二代，一个对钱毫无欲望、对权力毫无欲望的人，以鲁隐公的某种相似性，就是你在那个系统里，你不去谋求权力，不去使用权力，某种上讲你就像一个白痴一样，所以他死得很惨，就是这个意思。春秋左传的语境里，他把它放在第一篇来讲述这个人，我的意义就在于说，恰恰就在于说， 究竟你什么样的政治人物是
2: 理想的
0: 或者是伟大的，是不是都是那种铁腕的，对吧？杀伐残酷无情的才是真正的理想，而不是说卢影公这样的一个貌似没有决心然后又很柔软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的人才更理想呢？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1: 左传是悲悯的，这悲悯的书写中有对于贵族精神的挽歌，也有对时代潮流的关照。赵松在小说集《引》里捕捉左传里的诗意微光，关注乱世中的个人命运。历史的浊流滚滚而去，总有几粒细沙在隐秘的空隙中独自逆行。今天的写作者穿行在时光的下隙中，捕捉到一二闪着微光的历史碎片，如同考古工作者寻到被层层掩埋的古物，由此推开一扇通往历史可能的门扉。原来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有着也许比今天的我们更为年轻的精神状态。
0: 我觉得他们年轻，我猜测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整个文化，它保留的民间的那种某种原始性的和野性的东西，充满活力的，有各种仪式，有各种这种今天都无法理解的这种自由度。所以说你看《诗经》，对吧？我为什么我选了很多《诗经》，我再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其实这个我是有深意的。因为《诗经》的东西，这个国内出过所有的带翻译的都没有翻译成那个味道，都不给翻译成民歌了，我觉得不美。那我就做了一个尝试，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像诗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经过选的，我选了，我把它放在这些不同的小说里，还有包括像《易经》里的《焦诗易理》里的一些话，我也放进去。就那个时候，对于审美也好，艺术也好，或者说诗也好，对于神秘主义的某种像《周易》这种东西，就说它仍然是一个被贵族阶层广泛认同的东西，但是它仍然给社会留出了一个很大的宽容度。确实那种人对生死是淡看的，但生生死死不断发生。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好像不像后来人那么怕死，相对而言更接近原初的那种人的状态。可能
1: 小说之笔是自由的，它在小说的世界里布置下静谧甚至幽媚的舞台，安排一个个角色次第登场，它唤起一阵又一阵命运的狂风，吹落了历史宏大叙事在他们脸上的粉饰，裸露出身处乱世的残缺与不安，也呈现出被隐没已久的作为人的喜怒与悲欢。而他们的眼睛里倒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焦虑与慌乱，失落与获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隐的确不是一本故事新编，它需要我们唤起对《诗经》《左传》等经典文本的阅读记忆，驾驭想象的灵光，这也正是阅读与写作的魅力所在。正如赵松所说的那样，只是希望能在那貌似尘埃落定的历史之网上重新打开一些结，留出更多的属于历史中的个人的想象空间，让人的气息流动起来。我觉得如果文学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在所有下结论的地方，所有确定无疑的僵化终点，创造出新的起点，在任何禁锢思维与想象的墙壁上凿出逃离之洞来。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段公将铁腕护尸手交给了羽仪抱着，这一场激战，双方各出增援，可以说是出尽全力。罗驹子虽然仗着勇猛、马力与兵器之力，杀死红巾数倍于己，红巾在官滩江西的营寨也被铁腕户一举捣毁。然铁腕户与段公先后所带出去的4000罗驹子，总共剩了1000余人。一想到如此多大理好男儿血洒他乡，再也不能返回故乡，个人心头愈见沉重。梁王伯罗亲自迎段公进城，见他腿上受了刀伤，又亲手为他治伤。大理本有良药，伯罗却坚持要亲力亲为。蒙古人有一套土方妙术，专治血疮外伤。他让段公平躺在竹床上，竹床下生了两个火盆，再用力挤按段公受伤之腿，使得出血。等到恶血出尽，再上金疮药复治。段公见伯罗如此尽心尽力，心中大是感激，低声说：
4: 多谢大王。
3: 伯罗说：
4: 大理将士为本王而战，本王些许为老，又何足挂齿。新居，你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3: 又领着段公出来，却见知府衙门前搭了一座小小的高台，杨胜坚躺在上面，四周堆有柴薪。伯罗扬声说：
4: 遵羽仪为本王而死，本王心怀感激，特做了一篇祭文。
3: 走到杨胜坚尸首前念道：
4: 生于江心，为我跋扈，我救不实，用备其术；死于卧龙，王侯重之，用显其义。义义重于生，生必有死，此尽大丈夫之事者能有几人？愿魂归苍耳，英杰复生，以保我之坤意。
3: 他念道：愿魂归苍耳，精竭复生一句时，在场大多人心有感怀，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伯罗用衣袖擦了擦眼角，这才叫道：
4: 火来。
3: 有人递上火把，伯罗举火将柴薪点燃，熊熊火焰吞噬了杨胜坚的身体，也点燃了众人心头复仇的火焰。回到知县衙门，段公脱下盔甲，换下里面早已经干湿了多次的白色长袍，屏退诸人，独自站在庭院中，默默地站在大树前。这是一棵老树，繁茂的有如一抹淡然色的云，却还是露出浓重的沧桑来。 粗色糙粒的树皮一块块鼓起，青黑色的树身上长出几个黑色的隆起，凝重而深邃，像是岁月的眼睛。夜色深沉，今晚似乎格外的寒冷，到底是春寒还是心冷？他出军之时，早知道战场上死伤难免，然而直到今日血战沙场，亲眼见到震撼遍野，才真切地感受到杀戮的无情。他心神激荡，一股气流在身体中来回游动，仿若生命流逝一般。然而并不是感慨年华易老，流年似水，也不是惋惜韶华已逝，青春不在，而是感到他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白日血战过的战场。一想到许多拼死保护他突围的将士到现在还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鼓爆沙砾不得安息，心中凄凉无限。他忍不住叹息说：鸟无声息山寂寂，夜正长息风渐渐，魂魄皆息天沉沉，鬼神俱息云冥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残暮犹如是也。阿盖公主就在段公最失落的时候走了进来，她望见她一身绛红长袍，沉声静气地站在树下凝思。最奇妙的是，水汽在她衣服上凝结成一种白色的花纹来，美如刺绣，在月光下像是层层龙鳞。他一时呆住，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奇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段公突然有所感应，回过头来诧然望着阿盖。他依然是一身汉家女子的打扮，淡妆相宜，看来他对汉人服饰情有独钟。阿盖也看见了段公面色苍白，神情憔悴，脸上有隐隐地流着泪痕。他最初出现在他面前时是个高高在上的总管，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包括凌云，包括他，也包括他父王。而此时此刻他才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他才知道他也是个有悲有苦有哀有怨有情感的男子，而促成他如此难过哀伤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慢慢走上前去，举起自己的衣袖为他服侍着脸上的泪水，那情状仿若温柔的妻子在照顾远征归来的丈夫。段公尴尬而拘束地站着，动也不敢动，不知道该找一个怎样的话头开始。忽听得阿盖柔声说：幸居，是我害了你，可苦了你了。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段公心灵上带来极大的安慰。他握住他的手想说点什么，嘴唇蠕动了几下却说不出来一个字。阿盖柔情凝视他良久，嘴唇有点颤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投入他怀中嘤嘤哭了起来。段公感觉到他在簌簌发抖，似被阴气深入了骨髓，唯一踌躇即刻紧紧地抱住了他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阿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噙满了泪水，如星星般闪耀，清澈透明又深不见底，热情天真却略带羞涩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刻两人终于真心地搂靠在一起，不是因为引亲之盟，而是想要相互同情，相互依赖，相互安慰，相互沉溺。当心与心不再有距离的时候，感动成了唯一的温暖。段公胸中本来充塞着压抑的气息，阿盖所带来的真实的关怀如同每日清晨照射在他书房窗前的那缕阳光，点燃了他血性的火焰。作为回报，他也不再让他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于是之前的焦虑苦思万般凄楚就在这片刻间一扫而空。他的心境豁然开朗了许多，依旧觉得万物有情，生意盎然。眼前这棵老树不就是如此吗？饱经岁月年轮的冲杀，树杈交错，油脂苍穹，粗根盘球深入大地。温柔的月光轻轻洒在他俩身上，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安详。这一夜 悲凉凄婉的气氛随着月色层层浸染，逐渐笼罩了楚雄城，唯独高浪极是亢奋，一夜未睡，不停地向杨宝高前讲述战场见闻。杨宝之前受了刀伤，留在城中养伤，高前一直陪伴其右。杨宝说，你挨了打还这般兴奋？高浪和杨安道虽然立下大功，却因违抗命令各自被打了20军棍。高浪说，
4: 若能上阵杀敌，再军棍我也愿意。
3: 高乾本一直沉默不语，忽恨恨地说，
4: 你可是在为了梁王作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 高浪说，
4: 我可不是为了什么狗屁梁王，他跟你有杀父深仇，难道我不恨他吗？我只是听信居号令，信居说救梁王必然是有道理的。杨宝，你说对也不对？
3: 杨宝不答，心中忍不住想到，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可这王字的背后要埋葬多少人的性命？眼前便有这么多人死去，还有更多的人要死，为何悲剧要周而复始的重演？世上何时才能永无战争呢？吕国关上的将士却是衣不解甲，手不离弓，丝毫不敢懈怠，困了也只能就地坐下打个盹儿。白日大理军连番激战，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是以阿基怀疑红巾会趁势来攻打关口，是以一夜在城墙上寻弋，不料竟然无事。等到天大亮时，又真迹来报说红巾死伤不少，官滩江西的营寨及工程器械又被铁腕户放火烧毁，因而大队人马已经退回古田寺。他却不知道红巾死伤于万，也伤了元气，又因楚雄距离大理边关极近，明胜担心大理援兵及时赶到，他亲眼见识罗驹子以一当十的厉害，又有骏马兵器之力，多少有些畏惧，因而先退回古田寺休整，一边派人回中庆搬救兵，一边敦促另两路大军速速进发牵制大理。阿吉听说红巾大军暂退，这才松了口气，回城向梁王禀报，将防务交给大理将军张连暂代。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8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3: 到得正午，忽有一人孤身朝关口走来，罗驹子等他走进射程，放出一箭射到那人的脚下，那人即顿住脚步，解下腰间的长剑，双手高举过头，示意并无威胁，走进城墙，仰头高声说，
4: 我不是红巾，我是梁王侍卫凌云。
3: 此刻正是非常时期，关上又无人认识他，张连担心有诈，便从城墙上扔了条绳索将他吊了上去，收了长剑，派人送他到楚雄城中。一进城中，正遇到梁王王父大都，大都一见到凌云，眼睛瞪得老大，上前喝道，
4: 你怎么来了这里？
3: 凌云冷冷地说，
4: 我是大王心腹侍卫，大王人在楚雄，我当然要赶来护卫。
3: 大都说，
4: 好，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大王这次要砍你的头，公主也救不了你。
3: 命人将凌云绑了，押到知府衙门面见梁王。不料伯罗一见凌云，即命松绑，将他单独叫入内室中，悄悄问了许多话，这倒是令大都诧异了。他想不明白，悄悄赶去厢房问马文明。马文明心说，梁王为人睚眦必报，凌云善报私仇，几乎坏他大事，他却毫不追究。就算是爱惜人才，可段公人就在城中，他却连个表面处罚的姿态都不肯做，岂不奇怪？莫非当真是梁王指使凌云去刺杀明玉珍使者？原来他有意派凌云护送公主到大理，就是想利用凌云与红巾使者邹兴有血海深仇作为行刺的幌子。这种话他当然不能说出口，便说，
4: 凌云武艺高强，是个难得的人才，如今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大王当然要既往不咎，着意笼络了。
3: 大都这才释然，出来厢房时又遇到凌云，不由一愣，问道，
4: 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凌云说，
4: 我奉大王之命行事， 所作所为无需向你交代，径直往后院而去。在院门处正遇到阿盖带着两名侍女陪母亲加西往花园而去，忙上前参见道：凌云奉大王之命前来保护王妃公主。加西说：
5: 你回来了。凌云说：
4: 是。
5: 加西说：现今大敌当前，红巾在城外虎视眈眈，你还是去大王身边保护他的安全为好。
4: 凌云说：大王说如今兵荒马乱，城中人马又多，怕万一有个闪失，特命凌云前来护卫。
5: 加西说：这样也好。重重看了女儿一眼，自往花园而去。
4: 阿盖一直默不作声，咬着嘴唇站在一旁，也不看凌云一眼。
5: 凌云见他对自己的到来丝毫不敢意外，不免惊讶。忽听得加西远远叫道：璎珞，冰仪。
4: 跟在阿盖身后的侍女应道：
6: 来了。
5: 慌忙去追王妃。
4: 阿盖说：
6: 父王真的没有处罚你？
4: 凌云说：回公主话，大王确实已既往不咎，饶恕了我之前的鲁莽行为。
5: 阿盖也不欣喜，只淡淡地说：
6: 嗯，那你腰上的伤好些了吗？
4: 凌云说：只是皮肉之伤，已经不碍事。
5: 阿盖垂下头去，过了一会儿终于抬头说：
6: 我已经与信居引亲为盟，求得他来相助。
4: 凌云说：我早就知道了。
5: 阿盖大为惊讶，问道：
6: 你早知道了？
4: 凌云说：公主离开大理后，我便已在路上听说。
6: 阿盖说：那么你也该知道我要嫁给信居。
4: 我知道，不过公主是大王唯一爱女，段公早有妻子儿女，大王定会斟酌此事。况且我瞧段公为人不像是落井下石之人。
5: 他言下之意似不相信阿盖真的会嫁段公，阿盖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4: 凌云心中一惊，有些战战兢兢起来。他已经猜到他将要说的不会是他想听到的。
5: 阿盖却终于鼓起勇气，仰起头来说：
6: 我是真心实意要嫁给信居。
5: 他听到阿盖话中的意思不是说要嫁人，而是就此要同他划清界限，在二人之间竖起一道高墙。
4: 阿盖不敢再看他，只用微弱的声音说：
6: 我喜欢大理，我会嫁去那里住下来。
5: 那一瞬间，所有哀伤的感觉都涌上了心头。
4: 凌云沉默了很久，阿盖也沉默了。院外不断地传来军马急促奔走的声音，却遥远的像是在梦中听到的一样。
5: 下午申时，杨志派往罗纳关的信使终于回来了，但他并未带回援兵，而是告知大将军张西郊已经径直带兵赶去古田寺，欲找名胜决一死战。
4: 段公听了大怒，说：张西郊怎敢不听我号令？
5: 立即派人前去阻止，以免张西郊再次如铁腕户一般坠入陷阱。
4: 师宗说：张将军为人直傲，不如我亲自前去吧。
5: 段公说：
4: 好，速去速回。
7: 遵令。
5: 不过信使也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进攻北嵊州的一路红巾被知府高斌祥击溃。红巾先是在金沙江北陷入象阵，又被高斌祥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4: 高斌祥得胜后，听闻段公亲自领军营救楚雄，已经率领小吉都兵寨之精锐骑兵星夜赶来相助。段公这才颜色稍解，派人去将消息告知梁王，又令人严守吕阁关，静待援兵到来。
5: 师宗只带了高浪一人，换了百姓衣服，出关朝古田寺方向赶去，竟然真在天黑时遇到了张西郊大军。师宗忙上前传达段公之命。此处离古田寺仅30里地，张西郊听说铁腕户已经战死，更是怒火中烧，说：
7: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5: 无论如何也不肯退兵，被师宗喝得急了，便干脆下令罗驹子将师宗高浪二人绑起来。师宗见再也无力阻止，只好说：
7: 大将军请息怒，信居请大将军回师，无非是怕红心设下埋伏。
5: 张西郊说：
7: 有埋伏又如何？难道我还怕了他们不成？
5: 师宗说：
7: 大将军此行无非是要打败红巾，这样大张旗鼓的挥师前进，敌人早有防备，取胜可就难得多。若是大将军坚持要去古田寺，我倒有个主意。当下上前扶耳了几句。张西郊沉吟片刻说，
4: 也好，就按你说的办。你二人就此回去禀告信居，不将红巾杀得片甲不留，绝不回去见他。
7: 高浪眼见大战在即，哪里愿意回去，忙说，
4: 我愿意留下与大将军共进退。
7: 师宗也担心张西郊再冒险轻进，便说，
4: 既然如此，我也先留下来，等大将军取胜再回去禀报信居不迟。
7: 张西郊便令副将尹刚率大军藏入林中，约定以火为号，待得看到火头大起，便一起朝古田寺冲杀，自己则亲自挑选了200精锐，多带火矢火簇，连同师宗高浪二人摸黑朝古田寺赶去。十数里之遥时，远远见到红巾营寨光亮映天，便下了马徒步朝映照赶去。走了近一个时辰，终于摸进营寨，只听见营寨中有鼓声铃铛声传来，似是红巾正在欢宴。张西郊暗骂了一声，命人蹲下来匍匐前进，看到寨门时却惊得呆了。辕门两旁的栅栏上挂了数十具赤身裸体的尸首，均是战场上重伤未死的罗驹子，被红巾剥下铠甲绑回古田寺拷打后又一一吊死。张西郊大怒，唇下黄色的虚然根根发直，立即便要去拔兵刃。师宗说，
4: 等一等，地方有诈，
7: 他们一路过来没有遇到一个游少，他早起疑心，此刻见到红巾大营门口竟无守卫，不免疑虑更深，生怕又有陷阱。张西郊人已经到了红巾营寨跟前，哪里还顾得上有诈不有诈，命人点起一支火矢，亲手射到辕门上。200罗驹子眼见众同伴横尸眼前，早按耐不住，遂火势齐发。高浪不待张西郊下令，竟一挥铁鞭叫道，
4: 冲啊！
7: 一人当先往营寨冲去。他得入红巾大营，早就预备大杀一场，不料一冲进来便呆住了。原来营寨中空无一人，只有四只前羊腿悬吊栏上，后腿踏在鼓面上，正是曾被用来烤训杨胜坚的那几只羊。栏旁则拴有四只大鹅，象挂铃铛，鼓声铃铛声正是这八只动物弄出。张西郊只见到罗驹子的尸首，不见一名敌人，早已经气急，连声说，
4: 烧，点都烧，将红巾都给我烧出来。
7: 罗驹子遂四处举火，将营帐全部点燃，仍然不见一人，便一起杀来古田寺。却见古田寺门前两旁大树上各五花大绑着两名罗驹子，胸前肺腑碎裂，血肉狼藉，均已遭开膛破肚而死，情状惨不忍睹。张西郊暴跳如雷，微一举手，罗驹子火矢齐发，尽数射到了四扁上，那扁是块老扁，古木悠然，顿时起火。两名僧人闻声赶出，见状忙叫道，
4: 住手，将军快些住手，本寺里面上住着10余名僧人。
7: 张西郊怒道，
4: 红巾在寺前残杀我大理将士时，你们为何不叫住手？
7: 回头命道，
4: 给我烧了这红巾老巢。
7: 罗驹子大声应命，趁势冲进寺中放火。师宗忙拉过一名僧人问道，
4: 红巾都去了哪里？
7: 僧人说，
8: 天一黑他们便从后山撤走了，若是大理援军已到，他们也须得回登关等待中庆来的援兵。
7: 原来明胜一得知进攻北胜州的一路红巾被尽数歼灭，从北部牵制大理的计划失败，昨日围攻断攻不成，让他逃回吕阁关，大理损失兵马虽多，再无力大举出击，然他部下损失更重。况且此处离大理重兵之地罗那关不到100里，不迟一日，大理必然清兵前来援助断攻。他越想越是心惊，决意先退回回登关，至少可仗着天险据守，等待中庆援兵到来再说。师宗听说红巾已经撤军，命罗驹子放出孔明灯，告知楚雄城内。那孔明灯为诸葛亮所创，原是用竹皮扎起的灯笼，灯笼中有松枝做成的灯膏，再在外面裱糊一层皮纸，密不透气，只留一个细微的小孔点灯。点燃灯膏后，松烟性迁，
3: 可斜登腾空，高高升起。这是诸葛亮南征行军扎营时为示意军情想出的法子，极力于两军夜里遥相呼应，便如春秋之烽火，登最高时可升达数百丈，即使崇山峻岭也不能阻隔。果见三盏孔明灯往夜幕中飞去，越飞越高，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小小的亮点。却见眼前古田寺也是大火腾起，僧人们哭喊着奔出寺来，罗驹子也不阻挠，任凭他们四下逃散。鲜红的火舌翻卷蔓延，飞快地吞没了古刹。过了小半个时辰，张西郊副将尹刚率大队人马赶到，张西郊随即上马，要连夜率军去追击名胜一军。师宗忙说：“大将军，山高道险，天黑路滑，敌人有动向不明，不可轻出，不如先派人打探清楚再追击不迟。”张西郊说：“也好。”当即派出一小队骑兵抓了一名僧人带路，从后山去探红巾的去向。他却不愿意就此领兵前去楚雄与段公会合，那梁王与他仇深似海，他真担心一见到那张紫脸就会忍不住上前动手，干脆下令大军就此扎营。红巾营寨与古田寺大火熊熊，一直烧到次日清晨才逐渐熄灭，寺庙完全变成了一堆残垣断壁，周围一些树木也遭殃被火烧焦，只剩下光秃秃的乌黑树干，一股股黑烟在余烬中升起，直入空中，和煦轻柔的晨风中夹杂着浓烈呛鼻的烟味儿。天色大明之时，段公率人赶到，师宗忙上前禀告红巾昨夜已经抢先退回回灯关。段公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抚剑走进寺中。他曾听过这座千年古刹的名字，而眼前不但建筑荡然无存，断垣残壁中还留有几具焦黑的骸骨，大约是寺中未及逃出的僧人。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银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属于你的那些段往事有没有随风而去呢？听着齐秦的这首《往事随风》，充满着温柔的、期待的、沧桑的、徘徊的，好像还有一点点悲。在这样的一个夜，不会令你的心情跌入低谷吧？此刻正在。

回头太难。张学友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在想要看谁回头？回头的那个人长得样子好不好看啊？是侧脸杀。总之呢，张宇的那个版本显得好像更多的无奈，也有许多的难处，而张学友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少了一些痛苦的感觉。有没有感受到浪漫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每个人听歌的心情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感知到的当然也不同。但接下来的这首遗忘，希望你喜欢的是辛晓琪。

离人林志炫的版本，我不知道是你的最爱吗？有朋友在比较张学友演绎的离人版本，好像厉曼婷写的词真的是诗情画意的风格，让人感受到文字想象的魅力，而林志炫的音色呢，硬是把一种悲伤注入到了一股的化悲伤为力量的新能源，所以你在听他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有多么的悲情，这是有多么的想要哭，这是听说过有妈妈把这首神曲当作是哄睡曲吗？这个宝宝从小听到的到底是林志炫的版本还是张学友的呀？希望真的很好用，也希望你真的很爱听。神秘礼物来自

0: 经住在我心里的。
1: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3到27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杭州多云转中雨，17到27度，成都阴，11到23度，厦门阴，20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0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5度，仰光小雨，26到36度，新加坡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河内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傻瓜傻得真的很可爱，很透彻，所以即便自己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傻傻的气质，但真的这份活泼的力量，它是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也要感谢苏慧伦在当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傻瓜》当中，有一种激励的能量吧。突然想到自己都多少年之后听到这首歌的心情还好吗？希望每一次都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份还不错的，是安慰，是陪伴，是想要喊一个人的名字，每一次喊你

这个声音到底有多久违？孙悦，哭泣的百合花。哭泣的百合花这首歌应该在当年来讲是属于孙悦转型的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作品吧，至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可以说当年在内地呢也是做到了最高的水准。但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少的音乐作品被我们听到，或者是咱们关注它不够多？不管怎么说吧，带给我们的曾经的那些熟悉的记忆当中，可能真的会有这些声音的陪伴吧。李健，风吹麦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匆匆那年，听着王菲，你也会因为老舍曾经说过的那句，这世间真话本就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就已经胜过了一大段告白。每当听到这首歌情绪就不大对的朋友，是听到了哭的节奏呢，还是体味着撕心裂肺的那段青春爱恋呢？有人在羡慕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不知道多爱才算是真正的深爱。那就拿出你的勇气来，大胆的去爱，你那么爱他。来听李圣杰。

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银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岭南大地上孕育过许多人和自然的传奇，从桑基鱼塘的循环智慧到云沙万里的大地馈赠，这片水土始终书写着和和共生的故事。
5: 佛山的这边的香云沙也一起共生了。
4: 香云沙不仅是天人合一的布料，也深藏着广府人文的密码。从几代人的传承到跨地域的协作，再到与世界的对话，香云沙的生存之道早已超越记忆本身，成为大湾区人从容走向世界的语言。读懂香云沙产业的生存之道，便是读懂岭南与全球市场美美与共的中国答案。 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千年前的哲思在一匹香云纱中翩然复苏，滋养着珠江流域。它不仅是记忆的载体，是文化，也是生意。如今在时代激流中，更牵动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命运流转。秋风将至，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桑叶。陆桂杏带着乡亲赶在冷空气到来前，为即将吐丝的蚕大量备粮。
5: 嗰日那一间啊，在十点钟能执得出两三点人来推那个蚕。
4: 每一个天亮都是相似的，不同的是，这片曾经因劳动力外出沉寂过的土地，如今正在酝酿新的生机。
5: 最后这三天，这蚕的确实量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来采摘嘛，每天要采大概在10000斤。以前就是种水稻的话，只能满足基本生活嘛，因为以前很多年轻人都是去广东打工的嘛。
4: 曾经一度，辅助三角谋生是很多广西年轻人的选择。现在，陆桂杏和许多村民依托着方圆几十公里的桑田大地，成为广西种桑养蚕大户，改写着家乡的风景。
5: 因为他有这个产业在这边带动，每一年的收入的话都有20-30万的收入。佛山的这边的香文沙也一起共生了，大家都一起富裕了。
4: 这场变化缘起于西江下游佛山香云沙产业的蓬勃生长。2008年，香云沙染整技艺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品日渐风行海内外。近四年来，年销量突破3000万米，年均增长超20%，爆发式的增长需求使优质蚕丝原料供应日益紧张。面对新的产业格局，佛山人依托积淀深厚的桑基与唐农业智慧，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区域协作。他们溯西江而上，将生计引向广西山水间，用技艺和订单激活了广西桑蚕业的复兴。
6: 总共是三天单要交90万哦。你是啊？
7: 3.8万。
8: 你知道我们社联里面大把人，起好房子又装修，装修的很漂亮，很漂亮的，都是养蚕搞出来的。
9: 现在的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了，生活蹭蹭蹭的涨，我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4: 广西成功承接了东桑西移的产业转移，蚕茧产量已连续10多年位居全国首位。陆桂杏和乡亲们逐渐找到上下游生态合作的门道，成为佛山香云纱产业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大后方。两广劳动人民正以桑蚕为纽带，共生出一份新的希望。一匹香云纱是桑、蚕、水、土、鼠梁等岭南风物合作而成的珍贵产物，它不仅蕴含着生态共生的故事，更隐藏着人与地、城与乡之间协同发展的脉动。岭南人自古善于藏贵，不争一时之力，将价值托付于时间的沉淀。

0: 在佛山的古祠堂里，一场关于香云纱传承与创新的家族对话正在上演。
1: 我哋系把整个香云纱嘅产业链百家企业共聚一堂。

0: 以我哋自身呢個企業做一個標杆呈現到出嚟，你再搞諗一個平台
1: 咧？有你啊，譚譚順泰一齊穿身我咧，我希望喺呢個產業共同一齊發展，共同撈起。
2: 尊重，你就大家尊重，大家。
3: 老涌泉说的捞起在粤语里不只是赚钱，更意味着携手并进，共同沉浮。
1: 后生这一代必须彻底理解共生的分量，我来的布料先可以走得更远。
3: 老姓在佛山这片水土生根600年，见证过丝业繁荣的辉煌岁月。老涌泉的曾祖父辈曾在这片土地上将香云纱、软黄金之名远扬四方。这里曾是祖辈创业的旧址。2006年，香云纱行业陷入低谷，老涌泉却执意回归，倾尽半生积蓄，将这片承载家族记忆的土地重新购回。他立志打造一个集技艺传承、标准研发、文创孵化和时尚剧场于一体的香云纱产业基地，开放提供给同行共同进驻。
4: 陈仔，我好像看到你现在也有做直播。
3: 儿子老志成不解，父亲为何倾注家财为整个行业铺路？
5: 他太有情怀了，但市场只考虑实力，不相信理想。做大做强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现阶段我只考虑生存。
3: 家里讲不通的理，不如回到水乡田野上再谈。这一天，父亲带上101岁的玉姐重返祖辈旧地的晒粮场。玉姐曾是老涌泉祖父家的纺织女工，如今依然精神矍铄。站在香云纱国家地理标志源头的佛山轮教，他经历过这门手艺的起伏沧桑，也深深懂得这门生意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6: 阿成仔，嗰三日系咩意思？
1: 一工人，一师傅，一拍档，一马当地就业各方面嘅嘢就叫三一。
6: 佢一住好紧要噶嘛？
1: 系啊，就咁理嘅。
6: 佢一住几多噶？
7: 即系大家好先至系真嘅，好啊！一
6: 齐搵钱啦。我哋广东系咁嘅，一个人搵唔搵到食，一个个好住噶嘛。
3: 玉姐口中的三亿道理一直刻在佛山人的血脉里。作为大湾区典型的水乡，这里自古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开放古镇。明清时期，佛山作为广东丝绸的核心产区，产量占全省半数以上，多数时期甚至高达70%。清朝末年，全国丝织品出口额约1000万至1300万两，广东占比过半，佛山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清政府在当时的轮教设纱绸税关，在九江设织造巡检司，一套精细的产业分工早已成型。西桥织造，轮教晒粮，佛山计划乡里成行成市，香云纱商行林立，各乡有各乡的绝活。没有垄断，没有匕首，有的只是平手一吃饭的默契。正是这种开放、分工、互助的基因，让一片岭南水乡崛起为天下四大聚之一。佛山染整织造，广州13行对外贸易，两地互通相连，明清已经萌发了同城共生的雏形，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追溯祖辈在佛山和广州生意往来的故事，老志成来到了广州13行博物馆，转机也在此发生。
8: 他写着一个三亿两个字，
9: 我们老百姓俗称叫大眼睛。当时呢，到波斯湾的商船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1804到1829年这一段时间，美国整个的进口的丝绸有多少呢？380万匹。
3: 有资料记载，在清末，一匹香云纱售价高达12两白银，堪称纺织品中的软黄金。

0: 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687年英国商船便从中国购买了交绸1000匹。这沉静雅致的东方珍品与茶叶瓷器一同远渡重洋，被国际买家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早早开启了大湾区面向世界市场的繁荣。
1: 当时在广东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鼠梁染整的技艺。另外从中国的纺织史上面来看呢，就是有涂层的植物呢，它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漆布、油布，另外就是鼠梁染整的植物。从这两方面来推断呢，文献中所说的交绸呢，极有可能就是香云纱。
2: 东印度公司损失1500担，价值468000两。
3: 在一个时期它都成为一个硬通的货币，在明清时期创造的著名的十三行影响全世界，有佛山丝绸等货物作为我们的大后方。广东人始终是以海为媒，以港为桥，总是能够拿出最好的东西来与世界对话，和世界去交流。
0: 老志成被深深触动了，他恍然领悟，佛山生意延绵至今依仗的不是独门技艺，而是3亿里年下由桑农、工匠、商贾共同织就而成的产业网。
4: 我们初步的构想啊，我们会把这一边作为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室，然后这一边呢，
0: 回到佛山顺德，老志成第一时间召集伙伴来到正在规划建设的产业园现场。站在尚未完工的产业园中间，他有了更多的合作想法。
5: 如何能够把这个博物馆的亮点能够提得更高一点，比如说你能否做到与其他的类似不同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4: 我是想做一个关于香云纱的剧场，让我们出来认识香云纱的一些游客可以从我们的染整工艺进去沉浸式的认识香云纱。
6: 那个地方以后不仅仅是晒香云纱的晒凉地了，要打一打跑你不说一下啊。
0: 真正的繁荣从来不是独木成立，这份道理是佛山人从香云纱的生产和生意中积累下的为商之道，更在几代人的探讨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与传承，让他从岭南水乡的朴实人文变成大湾区的潮流合作。
7: 那今日得噶啦，
4: 只要是在23，最好是25度左右。
8: 买位啦，仲有3分钟开播啊！
0: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共生的智慧让彼此取长补短，从大湾区迈步全球市场。欧阳凤婷，一位坚守古法晒凉的染整工匠，为了研发更具有现代市场的香云纱产品，他把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杭州。
9: 十几年前咧，我都经常嚟呢度入货嘅。咁嗰阵咧好旺嘅，譬如好多外国人啊，同埋国内嘅游客。咁每一年我哋都有嚟，但系咧，你系明显咁感觉得到，佢系每一年每一年慢慢系冇咁热闹嘅。

0: 州，绫罗绸缎自古闻名天下。而今电商直播流量再次汇聚，数字浪潮在杭州彻底重塑丝绸买卖的产销途径。
1: 蒋总，听说这里有100多年的历史哦。
2: 1921年
0: 欧阳凤亭此行正是为了促成一场传统染整技艺与现代流量和创新制造工艺的强强联合。
1: 这么紧张的去追求那个丝是多少 A 呢？像它可能做出来了之后呢，只有一面是黑色，一面咖色，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去呈现出来。你好的纱一定是好的底胚，再加上好的染整工艺。
0: 新中式带起的风潮正把香云纱推向更大的市场。
3: 全国真丝绸产品呢出口呢同比下降呢达到了3.0%。2025年的香云纱的这个销售呢将过千亿，占到整个丝绸商品零售的20%。
0: 这款名为蝴蝶缎的创新面料采用6A 级高品质桑蚕丝为原料研发。它来自一家拥有75年历史的江浙丝绸龙头企业。
2: 我们非常想用我们的技术力量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带来真正具有文化价值跟非遗传承意义的经典面料，既能作为中国时装的一个芯片，又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
4: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一个个点。
1: 它一个个点。
4: 它这个点它是没有规律的。
0: 普通香云纱提花面料，每平方米约1000万个规则的组织点，而蝴蝶缎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生成无规律的随机组合点，使得面料上融合缎纹、螺纹多种丝绸肌理，并高达5500万个站立支点。
2: 这一批的这个匀称程度还是很薄。
0: 独一无二的精致纹理让欧阳凤亭喜出望外。然而，对于完全依靠手工染整、靠天吃饭的佛山香云纱工艺而言，遇上杭州人工智能算法制造出的复杂面料结构，数凉水难以均匀渗透。
1: 在染整的过程中呢，是根据当天的气温去调剂我们的数凉水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微生物的方法去进行摊物。
0: 数凉水的温度、浓度、晒布的时长，这一切都是欧阳凤亭从零摸索的未知数。数百次失败的淬炼，杭州的制造为丝绸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形态，而佛山的降噪又为其注入了灵魂。当蝴蝶缎香云纱稳定呈现出理想的黑咖色泽，这一刻佛山与杭州的互相成就完成了古老技艺与现代科技的双向奔赴。
1: 但有人说我们香云纱产业外溢啊，说我们现在只有染整技艺啊，我们行业之内也是存在了各种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更重要的是知识拥抱市场的变化，认识到社会分工的不同。人家浙江那边也集中了这个丝绸行业很多很优秀的薪资的生产力的企业，而我们顺德呢又集聚了香云纱染整的力量。那我们内部应该就是要融合，外部呢也要充分的合作。
0: 面料的制成只是一个起点，欧阳凤亭怀揣这批凝结两地智慧的蝴蝶缎香云纱，寻访一位顶尖的红帮裁缝。
5: 实际上我多年来一直也想用咱们这么好的一个非遗传承的面料，但是一直呢也是有一点顾虑的，因为外面的产品还是参差不齐，所以一直都没有用。
1: 不敢用是吧？
5: 不敢用。像红帮
0: 与红帮裁缝联手，将这块凝聚心血的香云纱新面料转化为兼具东方神韵与现代审美的服装，静候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购物节迎接市场的检验。在亿万流量的关注下，这是一次佛山香云纱的破圈之举。
2: 对，
0: 购物节开启，这款由蝴蝶缎香云纱制成的服饰在直播间瞬间售罄，创下了传统工艺新品类的销售记录。 当匠人之手紧握时代脉搏，当古老技艺与先进科技彼此照亮，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产品的诞生，更是一条让非遗生生不息的产业融合之路。人类总是喜欢把最美好的期盼寄托于双手创造之物，如今这份承载着美好愿景的记忆正悄然跨越边界。
6: After the Canton Fair, this is the world biggest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market here in Foshan.
0: 每年广交会期间，全球客商汇聚广东，佛山最壮观的家具卖场总能将这份关注转化为更深度的贸易互动。
7: Oh,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called?
8: Oh, it's called 薯凉. It's one of

0: The ingredients of the dyeing of shansha.
1: Oh, so this is used inside that?
0: Yeah, yeah.
2: 岭南大地天然的暑凉馈赠，不仅仅运用在衣物上，更融入日常起居。眼前这个香云纱与木质家具融为一体的岭南美学家居空间格外吸引目光，将这一融合变为现实的是一位在家具行业深耕30年的生意人。
3: 香云纱你不是这种葫芦衣这么简单，我是从研发到设计到做出来花2年时间。不过这个刘先生的设计我们是用了岭南的和玉的设计。
4: 款不同种类的香云纱，我们都用了这个480目的纱纸，去各打磨了20遍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桑波段和提花。
2: 3年前，面对家具市场的日益同质化困局，佛山顺德人赖朝阳决心开辟一条新路。凝聚着岭南天人合一哲学与匠人精神的香云纱。正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理想的首选材料。将柔软的丝绸与坚硬的木座完美结合，远非易事。对木材了如指掌的赖朝阳，在丝绸领域却是一名新手。
5: 这个宴会家具，
2: 他邀请清华大学家具设计高研班彭亮教授一起合作。
6: 未来的设计还要讲好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整个的这个贴面材料在胡桃木的这种中国毛榫工艺的框架下面，它用的是香云纱的贴面，产生这种特殊的这种纹理。
2: 一把融合了中国传统葫芦造型、大漆、螺钿镶嵌、木作榫卯与香云纱织造等多种工艺的椅子，在面试后一举荣获2025年金造奖全球产品设计奖。
3: 活咗30几年家具，都估唔到我做出嘅产品成为外国人喜欢嘅文化产品。
2: 在赖朝阳眼中，当两种带有温度的材料相遇，家具便有了性格。
3: 就像广东人性格一样，不张扬，但自成一派。
7: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культура и бизнес неразделимы, и это лучшая форма обмена。
2: 从前，一块布料的天地不过是方寸之间。如今佛山人却在香云纱中织出了无边的想象。在大湾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香云纱的自然肌理融入高端家具瓷砖设计中，吸纳香云纱的自然色彩，开发电竞游戏角色的衣袍，跨界融合正让中国岭南的文化传播打开了潮流新路。朝夕往复，货船往来，这里曾见证桑与蚕的共生，人与人的共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共同欣赏。云纱大地藏着的密码，不仅是对自然秩序的谦卑，也有对文明互鉴的向往。当一带一路的倡议如丝路古帆再次张开，在大湾区香云纱的故里佛山，依然用他们的诚恳劳作，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故事，继续书写通往世界的岭南篇章。
8: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季风掠过珠江三角洲的原野与河流，连片的赭红色在绿意中铺展开来，这抹岭南大地孕育的色彩是天地的馈赠，也是匠人用时光织就的信念。香云纱，中国传统手工植物染色面料，原产于广东省佛山的水乡大地，其质地挺阔柔润，穿着凉爽舒适，独具特色。清朝同治年间，一匹香云纱的价格达12银12两，故被誉为纱中软黄金。那么这软黄金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制作奥秘？又需要经历多少道繁复的工序，才能最终完成从平凡到非凡的华丽转身？
3: 早上，到到一个香云纱国际展览的文件。
2: 这一天，佛山市轮教香云纱协会会长周小刚收到中国外文局发来的一份文件，邀请他设计并制作香云纱服饰，代表中国参加南非 G20 峰会遇见东方国际艺术展。
4: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代表我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全世界的嘉宾展示我们的香云纱，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做出最好的香云纱。
2: 周小刚主要从事香云纱坯布的染整生产，要打造一件高品质的香云纱成衣，从面料处理到版型设计都

0: 需精雕细琢，他需要找大湾区的一位老朋友协助制作。
1: 喂，邢总啊，我接了一个上玉烧国际展览的单子，想跟你商量一下。
0: 邢丽丽，湘月纱服装设计师，曾策划深圳湾80层天空之境湘月纱时尚大秀，令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惊叹不已。
2: 好，
0: 他独特的服饰美学更助力风靡全球的舞剧《咏春》，完成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成为连接岭南非遗文化与世界的桥梁。
2: 当湘云纱在这个跟舞剧咏春结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一切都是那么的契合。我记得当时韩真导演呢，他说铺出去的湘云纱是游子远走的大道，隆起收在怀里却满是思念的皱痕。因为湘云纱是融合了天地人草木自然万物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成就，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敬天惜物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精神。
0: 自踏入湘云纱行业以来，邢丽丽一直从佛山老师傅的晒场取货。她甚至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展览，不仅需要顶级工艺，更需契合国际时尚语境。面对周小刚的诚挚邀约，她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1: 邢总，你已经是深圳大牌的那个国际设计师了，你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你的最好的效果。
2: 因为南非给人感觉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有生命力的，对，很有自然的这种张力的。它的红土地跟我们湘云纱感觉也是非常的契合。
1: 我们在晒壤里面，我们配合里面的要求，把晒壤的那些工艺用到那个最足，抓紧时间。
2: 是的，时间也很赶了，
1: 对。
0: 送走邢丽丽后，周小刚陷入了沉思。要想让湘云纱服装在 G20 峰会上惊艳亮相，首要任务便是做出顶级的湘云纱面料。然而要成就一匹上好的湘云纱绝非易事，它需要天时地利水运草木与匠心的完美交融，可谓绝世良品，半有天成。而其中优质的白皮布与生长10年以上的野生鼠粮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
1: 白皮布的质量取决于桑蚕丝的质量，5A级以上的桑蚕丝织出来的皮布才能够生产出优质的桑云纱。我们珠三角的蚕桑业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当时中原的移民带来了农耕和水利的技术，在西樵山一带修筑了桑云围。
0: 4500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凝固成广东西樵山的嶙峋骨架，而北疆与西疆的千年奔涌，则孕育出佛山桑园围这座水上长城。桑园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周长84公里，覆盖265.4平方公里，横跨佛山市南海顺德两区。工程通过低围体系守护1500公顷农田，形成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的生态循环系统。
3: 桑基鱼塘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地区丝织业的一个发展，明代的中后期和清代呢都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兴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0: 1872年，佛山南海人陈启源在桑园围畔创办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首间机器缫丝厂。他引进欧洲蒸汽缫丝技术，首创三序缫丝法，将缫丝效率提升5倍。轰鸣的机器不仅织出了丝绸，更织出了岭南工业的觉醒。一船缫丝出，一船白银入，鼎盛时南海西樵的丝织厂昼夜不息，顺德伦教河畔的晒粮厂铺满红霞，珠三角年产湘云纱达3500万至4000万米。其透气防虫、挺阔不皱的特质，令湘云纱远销各

0: 应求。
1: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工业化、城镇化加速。2006年起，国家实施了东商四宜的工程，长沙生产逐步向粤北、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转移。所以，我们生产商云纱的白坯布，大部分都是这些地区用优质商蚕丝制作而成的。
0: 这片土地是岭南桑蚕丝的主产地之一。当周小刚为国际展览寻找顶级原料时，粤北的桑园正在孕育着香云纱的未来。
2: 跟我其实呢，啲桑农又好辛苦噶，即系每日都四点至五点喎，佢哋起身噶啦，起身咧就摘桑叶，因为嗰阵啲桑叶咧有湖水暖。 系啊系啊。
0: 暑假，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披纱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少景，带着14岁的儿子张振龙，来到云浮市玉南县向蚕农取经。
3: 卯时彩叶就拜炉钱，未时喂蚕就输鱼酸。啲桑叶咧带紧啲雾水，喂出嚟嘅蚕咧就比较肥壮，比较大条。吐出嚟嘅酸咧就比较长，可以达到1200米，好顶级噶。
0: 张振龙6岁时，父亲张少景就开始培养他学习传统的香云纱织造技艺。而织造所用的桑蚕丝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振龙心中的一个谜。
2: 啲四年蚕喺度，五年蚕咧，差唔多经过50天。呢啲一年蚕20天可以有几啲蚕茧噶啦。咁以后我哋咪买啲蚕茧嚟梳丝，咪织布啊。
0: 蚕房内，3万只幼蚕每天24小时全天候进食，桑叶中的蛋白质和糖类在蚕体内转化为绢丝蛋白，再形成绢丝液。蚕进入结茧期，会通过头部的挤压器将绢丝液抽压出来，丝液与空气接触后凝固成细长的蚕丝。经过严格筛选的蚕茧被放入100摄氏度的沸水中脱胶，随后每8颗精心挑选的蚕茧汇聚成一个单位，通过精密的缫丝机缓缓碾合成鲜度为22纳米的蚕丝。这一根根承载蚕生命精华的丝线将开启新的旅程。
2: 上下有度，左右有法，用个心去感受到，真话斋一把嘢都织到人咁靓，咁啊靠啲心机啦。
0: 清朝末年，张少景的先辈用木质织机生产麻布，后来西樵程家创制马鞍丝织提花绞棕，以起棕提花和人力扯花技术织出香云纱的提花镂空面料。张少景家族随之学习仿效，逐步掌握工艺，由此开启了与香云纱织造绵延百年的技艺传承。
2: 因为抢轮的东西很珍贵啊，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个博物馆的姿态呢，距离现在最长时间呢，是清朝有大概100多年的历史了。有些是木织机，有些是木织提花机，有些是提花绞棕木织机。
0: 这些承载家族记忆的织机，曾在战乱与岁月中几近散失。2010年，为延续祖辈记忆，张少景的母亲带着4个儿子，凭着儿时印象，一步步复原织机结构和香云纱织造工艺。
2: 香云纱凝聚了岭南人智慧结晶，我们就把它恢复出来，把老祖宗的提花绞棕技艺保留下来。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有前才有后嘛，等于有历史才有现在。想什么都要哈，衣食难精，肯定经过一段的磨练。还有这样的成绩出来。
0: 如今复原后的老织机已成为游客触摸香云纱历史的窗口，而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复摇、披槽、炼白、印染等工序正由机器高效运转，每分钟数千次的节奏取代了昔日木梭来回的声响。这些源源不断产出的优质白坯布，正是佛山老匠人周小刚制作顶级香云纱的起点。 优质的白坯布运到了周小刚的晒场，工人们要先洗去白坯布上的胶质，然后在烈日下的草地里进行晾晒。
1: 这次深圳这个单子啊，质量要求比较高，主料要拿广西的主料。
4: 现在那边农忙，人家不愿意干啊。
1: 然后你就加钱，加点钱，叫他组织几个人上山去挖一些过来，挑那个好的主料，三天时间就好了。
4: 我要十二吨主料，现在农忙都要哦，七八个兄弟上山了给我挖。
0: 优质的白坯布是香橼沙的基础，而历经十年以上生长的野生鼠粮，则是香橼沙唯一的染料，承载着染整工艺的灵魂。颠簸的山路上，年过七旬的广东省非遗保护中心专家陈忠烈教授和采粮人正在赶往云开山深处寻找野生鼠粮。
5: 丁，来呀来呀，来来，
0: 哎呀这个路好难走。二十多年来，陈忠烈常年义务性的为佛山香橼沙染整的匠人们寻找最好的原材料，维系着岭南瑰宝的传承。而鼠粮是他重点研究的对象。
1: 哦，好大个，这一重啊可能就有两百多斤呢。
4: 应该有300斤。
1: 你看底部的这老鼠粮长得好大。
0: 海拔1200米的云开山的杂木林里，藤蔓与块茎在暗处决力，老树根与鼠粮厮磨千年，将山岩的筋骨揉进纤维。野生鼠粮分布于中国广西、四川、云南、广东、江西等地的山谷向阳处或者灌木丛中，其中广西地区的鼠粮因生长时间较长、产量较高而具有代表性。
1: 我们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挖到了这么大一个鼠粮，好大一个，这个排球一样，这个估计可能有七八斤重了。
4: 在山野采摘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挖大留小，采大的把成熟的鼠粮采下来，然后小鼠粮重新栽到地上或者不挖它，使这个自然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也支持我们的香橼沙产业长久发展。
0: 刀锋展开鼠粮，暗褐色的块茎缓缓渗出猩红的色泽。北宋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里以知赤如者形容这么来自大地的血脉，者大地最初的颜色，地球一开始形成便是铁氧化物构成的赭红色彩，人类感知地球的第一种颜料就是赭。明代广东渔民以苎麻制造渔网与布料，并用鼠粮汁液进行染整处理，不仅使渔网更加坚韧耐用，所制衣物因质地净爽透气易干，成为工作和日常穿着的理想服装。粤北的瑶族、壮族也利用鼠粮液制作蓝染布料和壮锦。鼠粮染整的智慧早已融入岭南人的生活肌理。
1: 可以，那边我上火啊，走到好。
0: 广西云开山的优质鼠粮顺利运抵佛山的晒场。周小刚带领工人们即将开启一场人与自然的盟约。生长十年以上的野生鼠粮经切碎、筛滤、浸泡后，化作大地流淌的赭红色血脉——鼠粮液。白坯布在鼠粮液中徐徐舒展，仿佛苏醒的蚕丝之魂。水中的单宁酸悄然附着于蚕丝蛋白纤维的表面，就像婴儿吮吸乳汁一样，吸收着植物的养分。浸过鼠粮液的白坯布颜色逐渐变深，沥干之后进入晒场，开始它们的日光浴。在曝晒过程中，单宁酸被氧化成醌类，日头正好，人

0: 心舒畅，晒凉也是一道风景。晒干的披布需要再次浸属凉液，再次曝晒，一浸一晒，反复二十余次。阳光像一位耐心的画师，在布面上勾勒出赭红色的光泽。
1: 这个布已经晒了很多天了，
2: 怎么样？效果还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啊。
0: 经过两周近三十次的反复晒凉，周小刚再次邀请邢丽丽来到佛山的晒场，一同检验披布的晾晒成效。
1: 它这个颜色已经开始比较红了，
2: 晒出来之后会不会就是有点不是特别匀了？这个布整个太薄了，
1: 晒
2: 凉
1: 对，天气都不行啊，刚才还大太阳呢。
2: 我们其实也很担心。
0: 邢丽丽提出了多晒几轮的建议，但因为天气的原因，最终晒出的香云纱能否符合要求，周秀刚心中还是没有底。晒凉最怕下雨，眼看着雨水不期而至，周小刚赶紧查看明天的天气预报，发现接下来两天仍是雷阵雨，顿时焦虑了起来。
3: 好天了，好天了，出太阳了，发力发力，雷阵雷阵雷阵。
0: 终于盼来难得的晴天，一大早周小刚便兴奋地喊醒工人，为了制作顶级的香云纱，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这些披布又经过两天六次的晾晒，双面的赭红色均匀密实，找不到任何突兀的凉斑，周小刚非常满意。香云纱有黑透亮的另一面，来自这些深埋于河底的河冲泥。佛山香云纱的独特品质与数百年前的水利工程桑园围息息相关，当年人们开挖桑基鱼塘，既防洪涝又种桑养鱼，经过几百年的沉积酝酿，使得顺德一带的河冲泥中积累了丰富的铁离子。
4: 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当中，它的富含铁离子的这样一个河泥，它就会做香云纱，它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才能这样缔造了一个它的江湖地位。
3: 晚上的晚上的我一起请搞定开。
0: 如果说晒凉考验的是耐力与坚持，那么过河泥则是一场技巧与耐心的精妙配合。工人们先将灰黑色的纯净河泥搅成糊状，再均匀地涂抹在赭红色的披布上，让丹宁与铁离子在静谧中悄然交融。河泥中的二价铁离子与昆碳基发生反应，生成稳定的黑色络合物，使披布的一面由原本的赭红渐渐转变为深邃的黑色。
5: 不管河泥过稀和过稠，都会影响到桑云纱黑色的饱和度，因为它里面的导电体不够，就是水不够，所以形成的它很快的就反应结束了。
0: 过完河泥的披布，经过洗涤与晾晒，迎来了最后一道工序——碳雾。黄昏下，草皮因地面温度较低，凝结出缕缕雾气，面料平铺于草地上，静静吸收这天然的露水，纤维随之逐渐软化，最终在这静谧的夜露中完成蜕变。
5: 记住，上云纱的每一步都是因天而已，因地而已，因人而已，因长而已，因此每一批上云纱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
0: 匠人们经过二十天的辛勤劳作，一批批两面双色挺阔爽滑的香云纱面料就此成型。
6: 丁总你过来看啊。
2: 哦哇，
6: 这个各方面都已经按照要求来去做了，
2: 手感也非常好，
6: 对，黑珍珠的感觉，
2: 黑珍珠五彩斑斓的黑。
6: 对对对对，接下来就看你们了，
2: 我们一定会用心努力做好设计，然后咱们一起让香云纱走向世界。
6: 好好好。
7: 结合了一些中国的颜色，进行了一些抽象的一些变化。
2: 这个会不会不够华丽哈？我觉得就是图案，我觉得可以。牡丹很单代表中国哈，但是呢，就是色彩上面或者质感上能不能，我觉得再高级一点点啊？这个
0: 在 G20 峰会参展服装的设计中，邢丽丽计划将东方长袍的韵味与香云纱独特的自然质感相融合。
2: 我们既然去

0: 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而且代表咱们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面都是必须要精益求精。
1: 这个衣服出来，效果就是这样子，
0: 面料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质感真的特别好，这个设计也是比较的搭的，很美。我们融入了中国的手工艺、银丝绣，以及我们中国的图案的艺术化的表达。其实它是一个牡丹的图案，我们加了一个腰封，我觉得它还是很能体现东西方的这种融合。
2: 经过一周的精心制作，邢丽丽终于完成了这件融汇古今的香云纱。她将带着岭南的晨雾与晚风，跨越山海，向世界讲述中国非遗的深情与温度。用踏实的劳动换取回报，耐得住寂寞，才能体味到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躬身于大地的人们，以扫把为笔，以布为纸，在阳光与泥土间挥洒色彩，这抹赭红与玄黑凝结着山野的呼吸、流水的韵律、时光的温度。香云纱的故事从佛山大地走出世界，它是自然与匠心的共舞，更是中华文明在经纬之间绵延的见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银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刚刚出版啊！
1: 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啊，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
0: 哦。
1: 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的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嗯，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候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啊，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啊，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啊，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这个书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种子，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
0: 族群认同是吗，郑教授？
1: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了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他会加入客家会馆。但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0: 是。
1: 还有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是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0: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
1: 哦，
0: 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讲客家话。
1: 哦，
0: 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在整个的海洋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张，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有语言上的优势，有一种亲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它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他的社团也多啊。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是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社团。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他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趣，他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元地元血元业元神元学元，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儿、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什么呢？它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来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那你可以想象的，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好比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嘛，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他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

0: 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意思说这些人就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的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它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琪统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缅南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们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三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1: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0: 对呀、啊，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丹格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丹格浪旁。我碰到刚才讲的十五代，你看他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的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你印尼沟通。我想到你家里看看，因为他很穷，他是一个茅草屋。
1: 他家里是茅草屋是吗？
0: 茅草屋。看什么呢？你就看到桌子上，我看到桌子上是什么呢？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1: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哈，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它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它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些人就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然后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十五代，他已经拥有什么呢？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还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它是变了，就是我们叫 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叫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前夫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所以从小就熏陶这些侨的这个熏陶，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80多个人，80多个亲戚。那么这80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对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氛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戚，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3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2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2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3年之中，我只去过2次天安门广场。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1/3。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 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奋斗，怎么样去

0: 读书，我们要怎样去做生意啊？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你必须当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做了10多年的实地调研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1: 三宝龙，
0: 在印度叫 Semarang 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达的地方。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和怎么会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是在那里生活。郑和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要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调研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从哪来呀？”我是从中国来。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后来我每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10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醒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洛、一直到苏哈托等等，那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非洲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一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我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的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产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
0: 太不容易啊！
1: 就靠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了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 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我把这个书写了，叫《印尼北达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出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0: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哈，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1: 对，建立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的去做询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到很多的。我曾经带三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美达村曾经出现了两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和我是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做研究的啊。再一个，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每达是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0: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讲真话、讲心里话？
1: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都来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走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客家话你怎么去呢？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0: 很亲切、
1: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了。客家话有个汉感你了，赤感你了，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过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他全部把发函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0: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1: 哎！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0: 以为是个骗子，
1: 是一样的嘛？对呀，
0: 是的。
1: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他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他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0: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1: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啊，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0: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1: 肯定的。
0: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1: 这个我碰到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
0: 热烈欢迎郑教授。
1: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也有很多朋友，
0: 嗯，
1: 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
0: 嗯
1: 啊，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
0: 嗯，
1: 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
0: 嗯。
1: 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接待。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1: 不是，那是很多，有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义华，他是华语总会的会长，
0: 嗯，
1: 执行会长。而且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了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
0: 到新疆，
1: 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

0: 疆是怎么样的。
1: 嗯，
0: 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1: 一个商
0: 它
1: 贩
0: 叫
1: 是吗？
0: 政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他就一家人，一家人，那个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就他妈妈，他妈妈的身体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啊，去每天早上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啊，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1: 也是非常勤
0: 但是
1: 劳，
0: 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除了早上卖面九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在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啊。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啊，虽然还没找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8岁，快40岁，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
1: 啊。
0: 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坤甸，在坤甸有个叫陈慧尊，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啊，我第一次到坤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坤甸下，我不认识啊，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啊，后来。我跟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他发，我说我要到坤甸了。我到坤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哦，后来他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他家里面，他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这个他的是他的一个教育机构啊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坤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啊，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
0: 就
1: 他
0: 是他
1: 家
0: 的
1: 人
0: 对。
1: 一样。
0: 哎，都在家里，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坤甸的这个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团，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
1: 哦，
0: 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他们
1: 烧
0: 跟我
1: 羊
0: 讲，他说
1: 船是吗？
0: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羊啊羊要海洋的羊，因为以前乘船都叫洋船，洋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洋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写下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碑，来到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族发表，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很有意思。故事太多了。
1: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0: 就是华人的故事，所以我在是搞考古事实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考古事实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故事。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
1: 口
0: 最
1: 述
0: 重
1: 故
0: 要的东
1: 事，
0: 西。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1: 能跟我们
0: 啊。
1: 简
0: 但是
1: 单
0: 这
1: 的
0: 些
1: 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啊，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1: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的这个，我就
1: 说
0: 说
1: 来
0: 了
1: 话长哈。
0: 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就我就问

0: 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三四岁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为什么我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华人社会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他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啊，对他的啊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1: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0: 对对，特别。
1: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0: 有，但是我曾经在印尼你看调查的时候，我曾经在三宝这个，我曾经问的华人社团的，我对华人社团也有一个担忧，为什么呢？现在的印尼的华人，他的名字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1: 他
0: 用
1: 没有。
0: 印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那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印尼语他没有姓的，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好比这什么什么什么，巴黎的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宗亲社团，好比你是城市宗亲或者镇市宗亲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那么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或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你刚才讲汕口洋同乡会。他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建立这个村里，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啊宗亲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洋同乡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又刚好我去了那个坤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啊，所以华人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啊，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啊。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棉花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那么这苗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人社团它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啊，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是感觉到，这个华人社团不会消亡，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1: 对。
0: 所以印尼华人，我觉得没有像我想象的那种，他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自己的一种。
1: 那他们和过去相比，哈，您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功能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0: 那肯定发生变化。首先，第一个社团里，好比福建会馆，它首先是照顾福建人，是不是？联系福建人，但是现在发生个变化，它不仅仅联系福建人，好比奖学金， 他还给当地的友族，就所谓我叫友族，就印尼人，就当地的马来人，
1: 嗯，
0: 哪个地方发生灾祸，他就去转线，
1: 哦，
0: 那就发生一个变化，
1: 嗯，
0: 一个专线专线给当地，他不仅仅是福建人，不仅是客家人，他给了当地人，啊，我在书里面专门写到啊，福建人怎么去在当地搞慈善、搞公益事业，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他很多社团。他有文娱活动的，
1: 嗯
0: 啊，就出现了，啊，喜欢唱卡拉 OK 叫卡拉 OK 社团，
1: 嗯
0: 啊，卡拉 OK 喜欢郊游的，还有跑步协会，还有骑自行车协会，这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是还有一些年轻人文娱啊，唱歌的、跳舞的，
1: 嗯，
0: 各种社团就出现了，所以年轻人也成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跟以前我们老的一种社团完全是不一样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1: 啊，
0: 人员发生了变化，等等，它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在地化。刚才我讲的混血团体，他不会讲印尼语啊，不会讲华文，也不会讲方言，但是只会讲印尼语。这些人结合起来，他又成立社团，那么他里面有很多印尼化的一些东西，印尼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又保留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1: 嗯，
0: 就跟我讲，那可能成为一个华族的社团的出现，跟以前华侨社团和华人社团的出现是完全不一样。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荧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他是深耕国际法的严谨学者，深夜埋首历史档案与法条之间，与先辈隔空对话，为国家利益发声。他也是一位母亲，自称为猫咪的吃货，烟火气十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这位女性国际法学者如何铿锵发声？在科研、教学与家庭之间，她又是否能够做到平衡自如？本期节目，中方对话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雷小璐教授，探讨学术的温度。

0: 女性的担当，以及南海之上那些关于和平、合作与希望的未来途径。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呢，在这个中方的这个访谈里边，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国际海洋法的女学者雷潇露老师。雷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雷老师，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接受这个采访呢？
1: 啊，我现在是在武汉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我们在这个武汉大学有一栋这个办公楼，就是这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的一个办公楼，它就在这个樱花大道的尽头，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这里面也是中国比较出名的一个关于中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维护的这样一个研究的机构，也在美丽的武汉大学，在美丽的樱花大道上面，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观，能够来这个学习。
0: 雷老师，您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开始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这个海洋权益问题上呢？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当时选择学国际法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想要学法律，特别是想要学国际法，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就比如说我当时上初二的时候，我记得比较清楚，初二的时候1999，然后有一天我是去外面参加一个那个歌唱比赛，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搞文艺嘛，然后就老师带我们出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但是那天恰好就是我们国家驻前南斯拉夫联盟的那个使馆被炸的那一天。然后那一天，你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就全国的大学生，包括一些高中的学生，其实都是很愤慨的，他们其实都到了那个街上去游行去示威。然后我那一次就是去参加比赛的路上就遇到了这个示威，当时我心里就特别受震撼，因为我相当于是一个出生在80年代的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有一天会经历到我自己国家的人会在一场战争里面就是失去生命，付出这种。因为我是一个出生在80年代的一个人嘛，所以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会亲身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同胞会在这样一件事情里面付出生命的代价，失去生命，然后自己的使馆也被炸掉。所以在那一刻我内心里受到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震撼的。然后我就很关注这件事儿。后来我就看到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包括我们外交部当时调法司司长，也是现在国际法院的大法官薛汉琴女士，他们都在这个就处理这件事嘛。最后我们是得到了对方的一个这个，他表示一个这个抱歉，非常的这个遗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事情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虽然作为普通人会表达一种愤慨，但是最后能在国际社会上表达出中国的立场，传达出中国这种有力量的这种要求，并且得到对方一个比较肯定，或者是比较让我们能够平复的这样一种回复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走上街去进行这种示威，而是通过国际上的语言，用国际上的规则，利用这种规则，解释这种规则，最后获得我们想要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国际法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想说我可能要去学国际法啊，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到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也是很巧很巧，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选择了学国际法之后若干年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第一次还能够去见到，就是自己在线下的这样一种场合里去见到薛汉琴法官。所以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通过从各种是从现就是从报纸上或者从其他的渠道知道了这样一个女性，她做了这么伟大一件事情，然后你通过读很多的这种材料资料，

0: 常好的一个契机。读硕士的是正好我保研的那一年，外交部就到了我们学校，就到了武汉大学，就陈述了就是他们的一种需求，就是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海洋问题和这个中国的领土的这个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的这样一种机构。然后就选择了武汉大学这个地方，因为武汉大学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嘛，它的这个学科发展也是很均衡的，学科种类也很多。那么恰好它在几个方向上面都是完美的契合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国际法是全国最好的这个国际法教育的这样一个基地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测绘的专业，包括测绘遥感制图。地理信息这一系列的专业都是世界一流的。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还有这个世界史、中国史这种历史的这种专业，我们学校也是配备齐全的。另外，在一些边界上的事物，比如说这个跨界水呀、水的这种管理呀，然后海洋的这种海洋学，其实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地理的这样一些学科嘛。那么在武汉大学里面都能够找到相应的这种，学科和这个研究的力量。所以当时我们学校就设立了这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然后当时就
1: 那
0: 面
1: 个
0: 向
1: 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0: 这个是07年的时候，
1: 二零
0: 二
1: 零
0: 零
1: 七
0: 零
1: 七，2007年。
0: 对。然后就面向全城学校招学生嘛，因为07年你刚建立，并没有在招生简章里面，所以你只能从学校的各个学科相关的学科里面找那个已经就是获得了研究生资格的这种学生，然后恰好我就是这一批学生，我就作为第一批学生进入了这个边海院进行学习，
1: 所以
0: 所
1: 二
0: 以。
1: 零一七年应该是刚好你读研一的时间。
0: 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巧合，这就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但实际上，为什么会走上这个路，也是因为你很想学国际法。我当时就是保送的国际法的这个研究生，我一看，哎，这个也是一个维护国家的这个权利的这种事情，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这么机缘巧合的就进入了这个学院进行学习。
1: 李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从这个1999年当时的那个触动，然后到想学习这件，就是想要去学习国际法，然后到后来真的从武大的本科，然后走到研究生，然后我们走到说刚才是边界与海洋学院，对吧？对，其
0: 对。
1: 实这一路上应该说是一种从一个火花，然后到逐渐实践，然后要去完成一个事情。在这个里边，你觉得自己对于国际法的理解，以及它对于你内心想要去实现的理想抱负，在这个学习和到未来是后来实践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国际法在你眼中它有变得不一样吗？
0: 我最开始学国际法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一种准则，就是没办法改变，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就是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在那个圈子里去表达自己观点，去说一些这种理论或者是进行一些实践的人，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然后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理，就是不能改变的。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很大的一种感觉。其实每个学国际法的人一开始都是这种感觉，因为你一定是一个最初就一定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你一定是很想促进全球的这种合作，然后维护国家的利益，然后促进大家共同的这种发展的。但是逐步你在实践的过程里面，你会感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本质，它。是基于国家的，它是立足于国家的，它是要维护国家的这种利益需求的，我们一方面是要促进国际的合作和国家的共同发展，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博弈和它的力量的这样一种角力。所以你会发现，西方的这些国际法的理论，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它在创设的初期。或者是他在订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其实。

0: 没有过多的考虑到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这种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利益。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自己利益之间的平衡而设定的一些规则。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领土主权怎么取得的这个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些规则，比如说宪战，无主地的这种宪战。那一开始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规则非常的合理啊。它这个地方，一块领土，它以前没有主人，没有这个主权者。那么，我们谁先到这个地方，谁先占领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主权就会归于谁嘛，对吧？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你读到一些案例的时候，尤其是你读到这个殖民国家在非洲，它进行了这个殖民统治以后。然后，非洲的这些国家，在这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这种案子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国家订立这些规则的时候，他并没有把非洲的这些原住民、这些部落、这些原始的居民，当做他们所说的人或者主权者来看待。
1: 明白您说的意思了，
0: 所以你看，你看，他是完全基于自己的这样一种利益去。最开始去做这样一些
1: 就是
0: 规
1: 他
0: 则，
1: 们把握了这个定义权，
0: 对对，所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觉得我们第一维护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第二我们怎么样去团结更多的像这样的国家，去改变最开始在这个规则里的这样一种逻辑，让这个规则的解释和适用逐步的更加公平，更加民主。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对国际法的认识，或者我个人对国际法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后，你会给自己想到的一些问题的出路吧，或者是问题的一些进路吧，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您好，我是作为一个可能是对于您的文字或者是对您的研究的这个阅读者，那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大众来说，像国际法这样的知识，包括它适用在自己国家的很多层面上的时候，我们是陌生的，然后是不知道这个到底它背后的依据什么的。所以说我特别想知道，作为一名这个学者，然后您也写很多的文章，表达很多的观点，那您怎么样去确保这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严谨性，但是同时又能够有效的把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公众易于理解的知识呢？
1: 我想首先这个它的保证在哪？保证在于你是受过专业的训练，这个是一切的这种基础。你自己是接受过国际法的这种专业训练的，你是知道怎么样用国际法的这种语言和它的整个逻辑去表达我应该表达的观点，这个是保证你独立性和客观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第二个，我想您可能想知道是说，你怎么觉得，你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独立性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谈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点这种主观性。但是我们知道，国际法它是一种社会科学，那社会科学它一定是有主观性的。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那我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想要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也是不同的。那你比如说在南海的这个问题上，那中国所看到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归属，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利益所在，和美国所看到的它是不同的。当然这个不同是源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

0: 庭上的这种冲突，那这个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决定了这两方的学者本身的立场，他的这个出发点，他要论证的观点，他就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客观。那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客观的地方。我这是。就是我想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不同的立场，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说，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这个客观并不在于立场本身，而在于你使用的材料、你使用的方法、你的逻辑是不是符合这个学科运转的规律的。如果你是符合这个学科运转的规律呢，那它就会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一种观点。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保证客观性的这个方式。第二个就是，除了国家之间它有不同的利益之外，其实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社会里面，我们的这个交往是越来越多的。那除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国家利益里面还有相同的地方。那作为一个国际法的学者，你可能还会站在一个就共同利益的这种角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共存，怎么样去共同发展，怎么样去都获得一个比过去更好的这样一种发展的这种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站在这个利益点上面，可能它会具有更大的一个共通性。所以这个点也可能会保证你的结论的这种可接受性，或者是这种普遍适用性。
1: 那李老师，那我们来具体一点探讨说，像您就是一直关注这个国际法、海洋法和这个南海争端的解决，您近期提出要构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其实，因为从大家来看，会觉得，哎，这个我们到底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推动这样一种叙事，它实际上您用了一个新字嘛？这个新字，我想您肯定是在强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推动这样的新叙事，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现实中的这种和法理上的挑战呢？然后怎么样去突破它，去解决它呢？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0: 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这种叙事嘛，那我们肯定会相对的有一种旧的，对吧？其实这个新叙事提法是王毅部长在去年提出来的。他当时有一个表述，这个我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啊，因为我们提到南海的时候，就会被西方的所长期以来塑造的一种叙事所影响，因为西方他掌握了这个国际传播的这种很多的这种资源，包括话语权。那么他长期以来塑造的南海的叙事是怎样的？就是中国欺负小的国家，中国又跟周边的国家发生了冲突，南海好像不是很稳定。他一直以来塑造的这种叙事就是一种关于冲突，关于以大欺小，关于中国强权的这样一种叙事的这种框架。而这种框架是西方想让世界看到的，它并不是南海的这种整个画面的全部。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和这个周边国家确实在这个南海有一些这个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这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我们把南海这个地方放到全世界来看，它可能是全世界比较稳定的这种区域，或者是最稳定的这种区域之一。然后它的经济发展，你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一些这个韩国、日本，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好的，对吧？它确实是一种很繁荣，然后各个国家交往比较密切，然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也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区域。你会发现西方所构造的这种叙事，它可能扭曲了南海整个，就南海地区整个态势或者整个情况的这个基本的客观事实。所以这个新，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新，而是我们要去突破这种被扭曲的叙事，去还它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这样一种叙事的这样的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这样一种叙事。所以它的这个新是相对于西方的这种旧叙事而言的。我们现在塑造这种叙事，它的这个障碍在什么地

我想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进行的这种竞争，对吧，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在南海这个地方，美国想通过某些争端，想通过控制或者拿这个争端作为抓手，去挑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然后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趋势是这样的一个手段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么他就会动用他能够动用的一些手段，包括他在这个媒体啊，包括自媒体，以前的传统媒体，现在自媒体、新的媒体啊，他在舆论上的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去维持他的这种旧的这种叙事。啊，那中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突破的地方，我们可能掌握的这个舆论的这种资源，或者我们的话术，或者我们的这个传播的这种力度，是远远不如这个美国所操控的这个西方的这一套体系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国际法上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语言，比如说美国通过这个支持菲律宾单方面的提起这个南海仲裁案，他去获得一个这样的一个非法裁决，然后在这个。然后又用利用这个非法裁决，想在海上坐实这个非法裁决，他好像在西方就掌握了，从表面上看，他掌握了一个所谓的合法的这样一种脉络，对吧？因为我拿到了一个裁决，然后我现在要落实这个裁决，好像这个逻辑就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往下去看，这个裁决是合法的吗？他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吗？他做出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未来发展的吗？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就发现所有的回答可能都是否定的。但是这个法理上的，并不是说中国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或者是比他的这种法理有更多的劣势，相反。中国的某些法律的观点，如果在法学界看来，它是很站得住脚的，也是很有力的。但是这个法律在传播上面，它确实是有一些短板。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他是深耕国际法的严谨学者，深夜埋首历史档案与法条之间，与先辈隔空对话，为国家利益发声。她也是一位母亲，自称为猫咪的吃货，烟火气十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这位女性国际法学者如何铿锵发声？在科研、教学与家庭之间，她又是否能够做到平衡自如？本期节目中方对话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雷小璐教授，探讨学术的温度、女性的担当以及南海之上那些关于和平、合作与希望的未来途径。您是一位国际海洋法的女学者，实际上像您经常会要去参加这种国际上的会议，然后我想可能在各国的学者参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彼此之间的争执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您去到那样的场合的时候，您怎么样去代表中方的立场，去敢于跟这个外国的学者纠偏纠错，还有就是您自己性别的身份在这样的场合中，在您过去的这个学术生涯中，它会带给您什么样特别的挑战吗？因为感觉这个学术圈里边我目前看到的是男性学者应该是居多的。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去参加会议的时候怎么样表达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刚聊很多就是自己立场和国家的这个立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的立场和国家是保持一致的，但并不代表你作为一个学者他可以代表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种认识，就是我讲的还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只是说我是从中国的这种视角和中国利益的这个考量，可能更多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讲我自己的观点，对吧？所以但是我确实代表不了中国，因为在国际法上，如果你要代表一个国家的话，你一定是有特定的这种身份，或者是要得到特定的授权。

0: 所以呢，这给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讲自己的观点，你可以比较放松。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优势，就是在国际学术会的场合，那么我可能更多的会去讲学术的观点，然后去讲一些学术上的这种逻辑，它是怎么推理的，它是怎么运用这个事实和法律的，我可以去讲更多专业的东西，所以在那样一个场合，我其实没有感觉到作为女性的学者她有什么困扰，因为女性是一个修辞，对吧？首先，你是个学者，那么如果我们去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更多的会关注在专业本身的，是会去讲，看看这个，学术的观点，还有你引用了这些材料啊，你使用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讨论，聚焦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你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劣势，或者是感觉到被压迫的这种感觉，在这种学术的场合，性别之间的平等还是被照顾的比较好。因为我还看到，不光是我自己啊，中国还有很多女性的这种国际法的学者，在国际上能够做很好的发声，她们做的都很好，做的发言都很漂亮。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这个国家的学者，包括越南呐、马来西亚呀、印尼呀、新加坡呀，他们都有很多女性的学者在这个场合，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完美的。所以我觉得女性的这种性别，它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困扰吧，至少是，
1: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学者"那两个字。
0: 对，
1: 就是对于您自己的工作而言，可能我们会想说，像您可能要经常的跟这种历史的档案打交道，也会想象您在这个自己的书房里，然后自己的办公室里边，然后会有这种对话，跟历史的对话，然后会有这种穿越。就像您刚才给我们举的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例子也好，我不知道就是在这样的写作研究的过程中，您自己内心的那种一瞬间的感受会有什么样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有的时候在看一些东西，或者说在采访准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在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会感觉还有一点点穿越，但是又是很强的那种心流沉浸的时刻。我不知道您在您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可能跟你感受是比较相似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写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留下一些文字，就是这个感受，在我去读那种很久很久以前，可能这个作者已经故去了，你越是这种时候，你读他的文字越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用这个文字在跟你说话，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在思想上去评估他的这个文字，然后你就实际上给了他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是很奇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文字，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文字，就是为了跨越时空，因为我这是一个跨越时间。有的时候还会跨越空间，可能他在美国，在欧洲，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可以跨越这种空间，去进行一种交流和对话，而且这种交流是比较深层次的，它比我们之间这种说话的这种对话，它更沉浸，更能够进入你内心，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仍然要留下文字。所以我每次读到别人的这种论文啊，或者书籍的时候，你仍然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心灵的这种交流感，特别的这种明显，就跟您刚才说的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相似。
1: 您是会非常喜欢写下来的人，对不对？
0: 其实我，写的东西不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写作它不是一种功利的事情，它是纯属是。 非常私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确实是有事情要写，我就把它写下来。我确实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或者我的这个梳理，或者我做的，我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思考，它确实是能够和别人去对话，这个时候我才会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很珍视这个写作的过程。我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给自己特定的要求，说我每年要写多少东西，我留下多少东西，这个我倒是没有。就是确实我感觉到我一定要写了，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才会去写东西。所以我也并不是很高产的一个写作者。
1: 刘老师，我看到您，然后80后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家庭。我想高校的工作应该也是很繁忙的，尤其是您做这样一个研究的领域，可能工作也需要很多的出差，参加国际性的会议，所以很想知道怎么样去平衡好，或者说是怎么样去完成好自己在不同角色里边的内容，你有没有自己的心得？但你知道吗，我刚刚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边也会在想，我之前其实问过挺多不同职业的女性，然后这个问题，很多人很有趣跟我说，不存在平衡这两个字，根本就不用平衡，或者说根本也不能平衡。我想知道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描述。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平衡了没有，这个其实很难衡量。确实很难很，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的时候，那我想的就是工作，我全身心的就投入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不会去想我的家庭和孩子，因为这个时候身份就是工作嘛，你就好好的做好你的工作就好了，用自己的专业去做事情。那回到家里边以后，那你的中心肯定是孩子，肯定是你的家庭啊，包括家庭所有的成员，不光是自己的孩子嘛。当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要给他陪伴，你要去这个管他是吧，管理他，管他学习，玩耍，这个总之是一种陪伴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嘛，这就是生活的常态。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分开，然后我要给他去平衡，可能还是一个动态平衡或者怎样，
1: 或者说要给每一个设置一个 KPI， 其实也并不存在。
0: 对对，完全没有这个存在，其实很自然的。那有的时候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个学习就是搞不上去，或者他这个生病了或者怎么样，这也是很自然的发生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些事情，这也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也就是一个经历，你就经历就好了，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不管我现在在这里工作也好啊，我面临人生的很多选择也好，我去要回到家庭或者做一些这种事情也好，或我遇到了很多挫折也好或者怎样，这都是生活。我哪怕有天压力大了，我会给自己时间大哭一场或者怎样，那也是生活，这就是自己要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吧，就是很平常的看待它就好了，就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
1: 明白您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它都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0: 对，你不可能一个人永远都很好，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精致，你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平衡得很好，或者是都做得很成功。尤其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去评价自己的时候，就更不可能了。而且我们就拿小孩的这个成长来看，你现在评价你的孩子在8、9岁的时候，或者在他更小2、3岁的时候，或者在他11、12岁的时候，你在这个节点上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评估，你的评估一定是准确的吗？说不上，对吧？就你的评估一定是一个片面的，一定是一个阶段性的，所以我觉得不用给自己设定这么多的东西，也不用在一个节点上看到你的家庭和事业有什么你觉得不平衡的地方的时候，就认为我的生活不平衡了。 它也许只是平衡的一个一个切片而已，在这个切片上你没有看到它平衡，但是可能在40年的时间里面，你再回头看，它可能是平衡的。
1: 所以您是把这个，其实也是自己一直以来这种历史研究的视角，然后把它放到生活中去。
0: 对，
1: 对，真的，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0: 因为每个人站在某一个角度上，他看到的事情都不是最全面的。只有你能够出来的时候，才能够比较豁达。所以我从来不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目标，我也不给自己人设。就比如你们说我看上去比较这个温和或怎么样，其实完全不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火，脾气也会很大，就是但是我从来不会说哦，我是一个学者，我要温文尔雅，然后我就憋住。实际上也不会，也不会，就是没有很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会给自己很多内耗嘛，就是。
1: 然后最后问一个问题吧，梁老师，就是我们说从那个1999年，然后那一年你应该是14岁，14岁的时候的那个人生触动开始，然后觉得要学国际法，我觉得这个那个年纪，然后开始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早的。然后到后来，这样的人生的轨迹，就是在自己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理想里边，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然后直到现在，您坐在这个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的尽头，然后坐在这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边，就是我想知道，到现在您会觉得自己人生的这个选择，然后你觉得特别值得吗？然后另外一个是想问说，到现在这个国际法在您看来它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样的？还会觉得我还可以再继续跟他这样的亲密接触？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就是
1: 没事，
0: 如
1: 我们
0: 果
1: 可以慢慢回答。
0: 如果是说我自己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但是，你会不会说我当时有其他的选择，那我选了其他的道路的时候，我会不会也获得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这种感觉？
1: 说不
0: 也
1: 好，
0: 有说不好，对
1: 对，
0: 吧？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杞人奇妙夜》，它里面有一个环节，有一个小品，就是讲的在不同的那个时空里面，可能有不同很多个你自己，然后你自己做了很多个选择，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然后没有哪一个选择是绝对的，是最好的，可能你都会遇到各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确实是很认同的。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心甘情愿在那个时候我受到了触动，然后我一直想这么做，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想继续去进行这种研究和学习。那么我自己的这种成就感和我自己对自己认同感，我一直是存在的。起码在这个时空里，我自己我是满意的。那我明白，有的时候你的理想和实际会差得很远，
1: 会有落差。
0: 特别大的落差。因为我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人，我有了这个理想，我一直去做。然后在很多个岔路口，或者在很多次要上台阶的时候，或者有朋友、有家人、有老师，他们都给了我支持，让我走好了每一步，上好了每一个台阶。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可能就获得了很多东西，也比较顺利。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理想和现实会有特别大的落差。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接受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就是 那接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接受我自己，接受我

0: 过去的一切，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好的状态。也不一定说你非要成功，你才能够获得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或者内心对自己的认同，接受自己也是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好难回答，我不知道。
1: 没有，
0: 我
1: 您的回答，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真诚的回答，就是那首诗是说。走到一个森林的一个岔路口，类似于啊，我一下想不起来那种诗内容。我选择这条路，它是这样的风景；我选择那条路，它是那样的风景。但是我就是选择了这条路。
0: 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就像您说，您顺利，可能有的人他没有那么顺利，但是他看到了他自己的风景，那就是属于他自己的风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就是去经历。
0: 对，然后您说国际法现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个一个问题。
1: 也不是发展，是说国际法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它现在的魅力是
0: 魅力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涉及到它未来会怎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对国际法它悲观情绪是很严重的。这个我觉得不可讳言了，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国际社会的场景，就是这样的。那其实如果你放到更长远的地方来看，我们看二战以后，然后我们建立的这个国际法的这种体系，然后到冷战，然后从冷战以后我们进入的这个新的这种发展阶段，然后到现在，我发现整个国际法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螺旋上升式的。你看，它经历了一个来回哈。之前我们是要解决怎么样共存的问题，我们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这个资本主义的阵营，我们怎么样和平共处，怎么样 coexistence， 怎么共存，怎么一起生活在地球上。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到了这个冷战结束以后，进入了这个合作去进行这个去搞这个经济发展，去完成社会和经济的这种进步，到合作的阶段。后来我们又面临了很多全球性的这种问题，然后我们又都要去做更好的发展，然后去更多的去进行这个全球性的这种回应。那么在我们进行全球性的回应如火如荼的时候，咔嚓，我们好像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好像这个逆全球化和这个单边主义又开始盛行了，大国竞争又好像又成了这个主题，对吧？但是这一次的竞争和上一次，它并不是历史的同一条河流，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进行了一个升级，对吧？所以而且我们的整个国际社会也退回不到二战和冷战的那个发展阶段了，它就是在一个新的升级的一个层面上，好像又在经历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和过去既好像有一点相似，但实际上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国际法的魅力，我们每一次遇见的都不是一个新的，都不是一个旧的问题，它每次都是一个新旧交叉的一个问题。
1: 这条河流它一直都在向前，其实每次进入到出现问题，它已经不是原前的那条河流了。
0: 对，然后我们怎么样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怎么样继续，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这个促进国际合作或者是大家这个共同发展，面临去迎接共同的挑战，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那我们怎么样在不断变化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让它走得更好，然后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可能是这个问题是永恒的，所以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不断的，就是不断更新的，不断丰富的。
1: 所以对于您来说，它的魅力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更新和丰富中，其实自己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和丰富。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能是这个进化过程中的一份子，这个非常奇妙，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留下一点什么。
1: 您说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真的就是人就是一个时代里边的一个点。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点，谁都不能够逃离这个自己的时代。

0: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那李老师，然后今天特别谢谢您，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个采访。然后本来呢，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国际海洋法的女学者，在我的想象中，她是相对言比较冰冷的。您的回答是可能是会非常理性的，然后但是整个回答，整个这个采访下来之后，我觉得给了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您是生动的，然后有趣的，然后
0: 谢谢，
1: 对，一位国际海洋法女学者，所以国际海洋法学者应该这么说。
0: 谢谢。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有海洋极光之称的蓝眼泪。蓝眼泪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海洋自然现象。夜幕下的海岸，层层海浪泛着幽蓝色的荧光，宛如银河倾泻入海，又好像大海流出的眼泪。于是呢，人们赋予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蓝眼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海洋现象呢？其实蓝眼泪大多是夜光藻的发光现象。夜光藻是一种海洋甲藻，为单细胞生物，细胞呢近于球形，直径为 0.2 到2毫米，肉眼可见。其体内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受到外界扰动的时候，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作用下，夜光藻体内的荧光素与外界氧气发生反应，会发出蓝色荧光。蓝眼泪的形成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受到海洋、生物、气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海温在21到23摄氏度，风力为3到4级的条件下，最有利于出现夜光藻。夜光藻呢有避光性，阴天更有利于蓝眼泪浮于海表面。同时啊，受到风和洋流的影响，海上的夜光藻会在近岸聚集。在北风的时候，蓝眼泪多出现在北朝向的海滩，南风的时候则多出现在南朝向的海滩。受夜光藻密度、潮汐、风浪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蓝眼泪出现的持续时长从数十分钟到数小时不等。蓝眼泪现象在全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南方地区的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北方地区的山东、天津、河北和辽宁等地都出现过蓝眼泪现象。其中福建的平潭岛是蓝眼泪的高发地，每年的3月到6月是平潭蓝眼泪最佳观赏期。当前福建平潭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未来5天的蓝眼泪出现概率预报。近几年来，慕名到平潭追泪的人数也是屡创新高。蓝眼泪虽然美丽，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观赏蓝眼泪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避免恶劣天气时前往。观赏的时候呢，海滩夜间光线昏暗，地形复杂，需要时刻关注潮水变化，防止被上涨的潮水围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0: 世界海域总共有7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5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0: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啊，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物种呢？就是人们平常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代表。那这个形象代表呢，它有国际上有一些标准，就是这个物种一般是，特别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物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又很喜欢它，同时它又分布范围比较广，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物种中呢，它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比如说它个体的大小它的性情啊。它的这个价值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濒危啊，以及它还有像海龟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不光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都把龟视作吉祥长寿太平的象征，所以呢，通过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实际上海洋中呢也有其他的很多重要的这个物种，有一些呢物种呢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进化的等级不高啊，它跟人的亲缘关系很远，比如像海草、珊瑚。它就不像海龟，海龟实际上属于高等脊椎动物，它的眼睛啊、鼻子呀、头颈、四肢这些跟人体的结构都很接近，它也有高级动物的高级神经这些特征，它也有情感有很多的这个 高等动物的行为就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这也是它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一个原因，等它成为旗舰物种了，它自然很多物种就具有就好理解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0: 哎，理解得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吃肉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

0: 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啊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啊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啊重视起来了啊，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啊，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啊这个执法，先阻止啊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然后呢又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啊修复啊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0: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1: 嗯，那为什么呢？
0: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忠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啊实际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即便是有少数海龟还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也有可能偶尔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的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场所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0: 对，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甚至到了高潮线以下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啊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啊娱乐场啊这个外卖啊消费啊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0: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啊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

0: 年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这些年近6、7年吧，只记录到一只，就很多年连一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0: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它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它们一个好的环境，给它们一个好的救治，让它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医治海龟的过程中也研究海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非常好。
1: 您建立这个海龟医院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些受伤的还有罚没的海龟进行救治，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海里，是吗？
0: 对啊，我们这里救助的海龟只要是体能恢复健康，能够在野外活下去，全部都放归野外的。
1: 当时我们肯定也是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0: 那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罚没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

0: 我们这个救助站，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条件，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有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他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啊，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啊，溃烂啊。但海龟在一起密度高了，它也会互相咬啊，也是一种应激反应等等造成的这种伤残吧。
1: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有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0: 也有，还有这个海龟这个喉咙啊、肠道啊都有这个掉钩，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啊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 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在海南从事求婚策划工作的年轻姑娘子玉。哎，子玉你好，欢迎你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袁子玉，三亚白雨林婚庆策划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深耕三亚求婚婚礼仪式，以山海为目，以匠心为笔，为新人定制专属海岛浪漫，以三亚椰林、沙滩、海湾为舞台，致力把海岛美学、三亚浪漫故事传递给每一对新人，也希望在创业路上与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共成长，见证更多美好与山海相拥。
1: 子玉的公司，你们的这个服务团队是由哪些部门组成啊？有多少小伙伴一起参与？不管是从前期到中期的准备，再到后期哈，整个去为客户服务，来发一些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哎，这个全流程好像是需要很多人来进行配合吧？那子玉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团队的构成，还有小伙伴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分工吧。
2: 像我们就是整个参与到这个求婚的策划中的小伙伴会有很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位都会到现场。像我们部门的话，可能主要有五块去组成。首先我们的策划部，它主要负责的是前期跟客人的一个沟通，了解客人的故事，定制这种专属方案的流程啊，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属于是求婚的一个灵魂设计者了。像我们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设计团队，主要负责中期我们的准备工作，像我们给客人出一下我们的求婚的效果图，定制板块的一种定制设计啊，就是照片啊或者是文字啊各种的定制的东西。另外就是我们的执行团队，它主要负责的是现场统筹、控场、保密、引导、应急处理等等的，为的是整个仪式感的顺畅不翻车。像我们的执行团队，他这个都是需要去到现场去的。之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搭建团队了，负责场景的搭建、花艺、灯光、道具细节这些，把这个浪漫落地呈现。最后就是我们的摄影团队，负责去记录客人看到求婚场景的第一时间的这种真实感动的瞬间，包括后期的修图啊和剪辑，大概就是这五块去分工。
1: 我听起来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分工，那么大家所从事的工作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部门之间会互相来借人，或者说有的人可以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做，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最专业的部分嘛。如果说我们可能实在是太忙了，人手不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把策划老师带到现场去，让他去跟客人进行这种惊喜流程的一个引导。
1: 所以说像你刚才提到，就是策划的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团队，是吧？
2: 是的。
1: 因为我知道子玉也是公司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五个部分是不是最开始这个策划的部门是最重要的？
2: 策划是非常重要的，它 基本上是给整一场求婚定下了它最核心的东西。
1: 那先有策划团队出这个点子，其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严格的去执行哈。
2: 对的。
1: 子玉体会下来觉得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的这种配合顺畅吗？我听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那么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求婚的仪式，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客人，那么这五个部分哈协同来工作，有没有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遇到摩擦的时候，你作为领导者整个感觉这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2: 像我们磨合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配合的都很好，包括像我们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团队他单独负责他这一场，整个流程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人物，就是统筹老师，他会负责全部从头到尾的一个统筹，谁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他这一点没做好他去改，所以有这个核心人物在的情况下，我们的求婚一直都是很顺利的。
1: 也有这个核心把关的人物在现场。
2: 是的，
1: 保证整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啊。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大量的经验的积累吧。当然我对其中的有一个部分呢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种现场的准备了。在子玉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哈，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求婚策划的现场的布置啊、搭建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每一个部分都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细。那么我想这里边有道具啊、灯光啊、花材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需要准备的物料啊，非常个性化的一些陈设呀，哎，这个会不会就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准备的成本？我总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难点是不是也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物料来做准备的。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仓库哈，就是有现成的这种大量的物料放在那里来供选择，那么这种储备会不会给客户带来一些成本啊，或者是选择方面的这种便利和优势呢？
2: 会有的。我们公司是有自己的独立的仓库的，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各种的灯光啊、花材呀、包括各种铁艺的各种支架呀，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种的话，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就是如果说客人想要一款求婚布置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仓库没有这个东西，没办法给客人去完成。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客人来说，同样的预算，我们能够给到更精美的效果。
1: 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是做过成百上千场哈，有大量的积累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那么相应的啊，我的物料啊，我的这种选材也会积累的更多，仓库越大是不是所提供的这种服务它就会更加便捷一些哈。
2: 是的是的，像我们一开始的仓库没有这么大，基本上要两个月就要扩大一次，两个月扩大一次，所以我们近期准备直接一步到位更换一个超大仓库了。
1: 对，我刚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因为很多个性化的设计，而且像有一些现场的这个物料，那这次用比如说它确实是很好看，也许还会诞生一些新的点子哈。那这些好的东西可能就会不断的被加入到仓库里面，不断被保留。
2: 是的，所以仓库一直在变大。
1: 哎，不过我觉得这份工作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也是非常具有创意的工作。就是可能我不管搭建了多少回，但是也许在下一次，在新的一次当中，我总是会有新的这个物料、新的内容产生，然后会不断的添加进这种像一个创意的仓库一样，是吧？
2: 是的。
1: 那你们在求婚场景的这个设计上啊，有哪些美学原则吗？这里也来分享一些你们的工作经验哈。觉得哪些细节的布置你们会格外的在意，或者是在现场能够起到这种点睛之笔的这个作用呢？
2: 像我们比较追求的原则，第一点就是好看，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个浮夸。像我们求婚它是一个情感的现场，它并不是一个展览，我们也不是说把一堆道具全部堆在那里喧宾夺主，其实我们一切的布置都是为爱情服务的。像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定要贴合两个人的气质，像温柔的，不喜欢热闹的夸张的， 我们可能选的场景啊，包括布置也会不同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出片儿。现在的话我们不管是求婚啊还是日常过生日啊之类的，大家都想要发发朋友圈社交平台，所以说出片也是我们非常考虑的一个点。
1: 所以说现场的布置还真不是

0: 投入更多的金钱，更华丽就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对，他可能考虑这种因素，一个是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另外呢，还得从摄影的角度啊，哪些是不是更上照片，是吧？嗯，
1: 是的。像我们比较追求的细节的话，其实我们像结合到这种自然的因素嘛，就是时间，我们一般求婚会推荐客人选择在傍晚啊，这个时候的光线也比较柔和，再加上日落和晚霞的这种搭配，它整个的场景就会更美，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地方。
0: 嗯，还真的是这些物料的准备和现场的布置，因为大量的求婚现场都在户外嘛，还真要结合一下这个自然的环境哈。嗯，
1: 是的，
0: 对，与之相称，那么形成一个融合的整体，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客人所需要的吧，毕竟是把自己重要的仪式选在了海南，选在三亚呀。
1: 嗯，对的。
0: 嗯，可能是经验越多，那么对于整个环节的这种把握就会越精准啊。

0: 当海风卷起椰林的絮雨，当落日铺满蔚蓝的海岸，海南的每一寸山海都藏着独属于浪漫的答案。海岛求婚策划把所有关于爱情的憧憬揉进这片温柔天地，无论是细软沙滩上的星光告白，悬崖边迎着海风的深情承诺，还是滨海露台的梦幻仪式，都在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从场景定制、流程编排到惊喜环节设计，只为契合每一份独有的爱情故事，把藏在心底的誓言变成奔赴余生的美好，定格爱情里最动人的高光时刻。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南的求婚策划工作，感受海南山海为媒的心动瞬间。
1: 其实我找子玉来聊你所从事的这样的工作的内容呢，这个求婚的布置还是我第一次去接触这样的行业。那在子玉看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求婚仪式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它在海南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这种需求越来越大吗？像这样的求婚策划的公司会越来越多吗？
2: 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像我们求婚这个行业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行业。像我们本身这种求婚类的行业，像新人啊，他越来越重视这一份情绪的价值嘛，他可能会选择想要求婚。求婚的话，他可能想在哪里求婚比较好呢？他可能就想到了三亚。
1: 对，因为大家的选择多，那么三亚也是特别的适合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哈。那子玉，工作起来觉得这份职业还是非常，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哈。
2: 是的。
1: 那我们再回头说一下受欢迎的这种求婚的场景啊，根据子玉的经验，因为我看到也是你的社交平台上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当然有海边这种自然环境下，同时呢也有草坪，也有在酒店里面的啊，也有在室内的。那子玉进行过这么多场的这个仪式的组织之后，你来给大家推荐的话，你希望更多的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仪式形式呢？
2: 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一般还是比较推荐在海边求婚。它结合了三亚的这种天然的这种风景啊，自然风景这种的，特别的美。但是呢，这种的话我们也重点要看客人的需求，因为有一些客人会告诉我说，我们是爱人，不想要被别人打扰，怕有人过来围观我们会有点小尴尬。这种的话我们还是更加推荐室内，这种私密的环境会让他们更安心更舒适。虽然外面的风景好，但是我们重在的还是求婚的整个的仪式和体验上面。
1: 子玉也是根据经验给了大家建议。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跃跃欲试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隆重的难忘的这个求婚仪式的朋友，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建议。当然如果说喜欢海边的环境呢，子玉还是首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哈，进行下来觉得是很不错的。当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性格

0: 格呀，或者需要来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是在室内呀，这样都是可以的。我个人呢，其实看了你很多的这个求婚现场的一些布置啊，还有一些过程，也是对海边的这种求婚啊，非常的感兴趣。那么结合这种天气，子玉觉得一天的什么时间是傍晚是吗？你觉得是最适合，就这个时间点是最适合来进行求婚仪式的是吧？
1: 嗯，是的，因为像我们在三亚这边选择的游场地是能够非常好的去看到这个日落的，
0: 嗯，
1: 所以的话我们正好把这个日落去结合进去，我们会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下午6点到达现场，我们先玩一玩，等到日落差不多18点30的时候，正是日落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求婚，慢慢的随着这个太阳的落下出现了晚霞，包括很浪漫的这种蓝调时刻，整个时间段它都是美的。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起来，也不光是在三亚吧，说在海南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海滩啊，看到的日落的这个场景，再根据天气的变化，好像永远都不重样。
1: 是的，
0: 体会特别的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很惊喜的哈，那种颜色的变化。所以子玉体会下来，组织过这么多场的这个海边求婚，觉得这种日落时光真的是不容错过哈。
1: 是的，是的，
0: 嗯，我也可以想象，那本来这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那么如果把求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浪漫的仪式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呢真的是毕生难忘的体验啊。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听众朋友啊，如果是想要有这样的仪式的话，不妨考虑一下。嗯，我觉得海南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肯定是会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这种记忆。同时呢，我也看到啊，在求婚的现场呢，也会分不同的色系啊，比如说蓝色系、紫色系，还有粉色的整体，还有香槟色的。那这样的求婚场景，如果再让子玉来推荐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颜色是比较适合求婚这种仪式的，也是客户选择比较多的呢？
1: 如果说推荐的话，我这边还是更加推荐男生注意观察一下女朋友喜欢什么色系。当然呢，就是女生的爱好肯定是咱们放在首位的。如果说女生对于色系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女生的这种性格呀，喜欢的感觉可以去做这种布置。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如果说喜欢清新一点的，我比较推荐蓝色系和白色系，这种的话在不管是草坪还是沙滩，它去布置的话都非常的美，跟这种海南的整个的海岛的感觉都非常的适配。如果说是这种很甜美的小女生的感觉，很少女心的女生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推荐粉色系。粉色系的话是几乎非常经典又耐看，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所有女生都会心动的。
0: 这样一个好的美好的场景，那么精心的这种布置搭建所带来的这种高的体验感，肯定会相应的有费用的这个承担啊。那子玉再来说一说，整体看来啊，这个求婚策划的花费会很高吗？那你们在为客户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来平衡客户他自己的一个预算，还有场景的这种质感，怎么帮助客户来做到高性价比的呢？
1: 像关于费用这一块的话，也并不是说消费越高它这个求婚就更好的，这个的话主要咱们还是风险由人。像咱们的布置从小预算的1-2千甚至几百，咱们也能够做到很好的求婚，也能做出很用心的求婚。如果说咱们预算充足，像1-2万啊，或者是更高规格的，咱们也都有相应的一个求婚的策划。这一点的话也要看客人的这种预算啊，包括他想要的想法呀，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
0: 对。哦，那听起来这个费用的弹性还是很大的。
1: 嗯，是的，
0: 可以上万，然后也可以几百。那如果比如说我是需要一个比较简朴的这种求婚的仪式的话，那么这种低费用的话，你们会主要的去，会不会就是主要关注某些方面哈，不做这种大的宏观上的考虑，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1: 是的，小预算来说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这种精而简的这种求婚方式。比如说我们可能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方面。
0: 那子玉做这行这么久了，那么你们有没有单子很多，那会不会拒绝一些投入的比较少的客户，有过这种情况吗？
1: 我们对客人这边是没有

0: 该选的，我们是谁先预定了，我们就做谁的订单。比如说，因为我们的场地的话，是一天只能接待一位客户的。如果说这个场地今天已经预定出去了，再有客人想要预定这边，在这里求婚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做了。要么给客人推荐到其他的场地，或者说我们只能更改日期这样子。如果说客人都没办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没办法去接到这个客人的订单了嘛，就是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质量的。我们并不是说有订单我们就接，有订单就接，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天的，可能是几个名额，我们如果说满了就没办法再接了。
1: 我也很感兴趣，对于第一次筹备求婚的这个客户，就是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行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先给到客户，在为他们做准备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体验到有一些客户那种紧张的情绪啊，或者是客户对于这样的一个仪式有自己的担心和没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你们是怎么来面对这个不同的这种感受，没有准备的这样的客户的心理的呢？
0: 像我们前期给客人的建议的话，就是咱们越早沟通，越早的去筹备越好，因为这样我们了解的也更充分，客人可能也前期做了很多的这种心理的建设，在求婚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能够更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还是首先要求稳，再要求炫，因为像我们求婚当中有一个惊喜策划的环节，有一些客人他希望我这个惊喜策划就是一波三折，就是反转反转再反转。但是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说，我们尽量稍微精简一点，因为太多的因素是不确定了，毕竟女生是全程保密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今天拍照没拍出来好看的照片，有点不高兴了，想提前回酒店呀，或者说今天有点累了想提前离开呀，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嘛。所以说我们在策划这一块的话，先要求客户先要求稳，我们再要求整个的流程再多么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这个也可以理解，关于这个人生自己重要的求婚的仪式，很多客户也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的哈。
0: 对的。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啊，能够让大家了解求婚策划这样一项非常有趣的、充满温情的、温暖的工作。那也在这份感动与浪漫当中呢，体验海南生活的美好。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够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一份愉快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去把握住生活里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子玉做客到节目，跟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哎，子玉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